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景德镇市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第23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将于10月18号到22号举行，以创意创新赋能产业为主题，邀请800多名境外嘉宾、19个国家、37个海外陶瓷品牌参展，并设置上合之窗主题展，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除陶博城主会场外，还设多个分会场，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推动中医药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制造业生态升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位于梅岭脚下的华润江中湾里制造基地立足中医药生产特色，以技术创新赋能生态治理，全方位打通绿色生产链条，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南昌南记者陈浩报道。
4: 金秋时节，梅岭风景区脚下的华润江中湾里制造基地绿意盎然，生态宜人。这座占地2000多亩的园区，摒弃高密度工业化建设模式，仅依山布局数座厂房，其余区域皆被湖泊、草地与山林覆盖，实现了工业生产与自然生态的完美交融。
5: 处理完的水，通过中水回应系统，就会供这个景观湖的用水。如果是没有这个中水回应的话，我们要么就是用雨水来补充，要么就是用自来水来补充，就消耗量就很大。
4: 生态美景的背后是企业深耕节水治污、循环利用的绿色发展理念。园区内景观湖的补水、厂区绿化灌溉全部依托专属中水回用系统，让工业废水实现循环再生、变废为宝。据统计，基地中水回用系统每年可节约水资源约18万。

0: 万吨，等效于560户家庭全年用水量。华润江中万里制造基地 EHS 总监郭林燕：
1: 采用的是雾化加蒸化组合工艺，我们建有日处理能力3000吨的这个污水处理系统，并且呢搭配了有日处理能力1000吨的中水回用系统，将达标的中水呢回用于我们的景观湖的补水和绿化的灌溉，厂区的重复用水消耗量呢占比达到90%以上。
0: 废水循环利用只是基地绿色发展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基地全方位搭建水气固废一体化治理体系，多措并举推进清洁生产。作为南昌城区率先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造的企业，基地实现锅炉氮氧化物超低排放，减排率超80%。郭林燕：
1: 全面采用了这个天然气这种清洁能源，氮氧化物呢实现了可以达到每立方米30毫克以下的这个量，并且我们还针对粉尘呢还自创有源头减量加无尘输送再加干式叠加的江中除尘法，除尘效率呢可以达到90%以上。
0: 中药生产的药渣处置是行业普遍面临的环保痛点，以往中药提取作业结束后残留药渣废液直接落地，依靠人工清理，效率低，污染风险高。为破解这一难题，基地去年落地中药渣热解气化项目，依托先进裂解气化技术，让废弃药渣实现资源化高效利用。郭林燕：
1: 针对草珊瑚的药渣呢，将药渣呢废弃物呢转化为清洁的蒸汽，用于生产上供热能，这就实现了就地取材、及时处置、高效综合利用，将药渣呢从环境负担呢转化为能源资产，开创了中药行业废弃物能源这种闭环式的新模式。
0: 绿色赋能、技术革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一直以来，华润江中锚定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从生态基底、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五大维度系统推进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斩获多项重量级荣誉，先后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集体、江西省首个三星级零碳工厂等，树立中医药产业生态协同发展标杆。同时，作为江西省中药产业链牵头单位，华润江中还主动扛起行业责任，建立绿色采购评分机制，优选环保合作供应商，并积极对外输出绿色制造技术，开放光伏利用、中水回收、药渣资源化等成熟实践经验，多次斩获财联社环境友好先锋企业、ESG 金牛奖百强等荣誉。华润江中湾里制造基地总经理钟志坚：
2: 为了这中药产业的绿色转型，在下一步的话，我们在整个制造端计划在15期间建成真正意义上的零碳工厂，实现中药生产全过程的真正的零碳，能够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第二个的话，让我们的产品更加绿色，从我们的种植端开始去把控产品质量，来实现产品生产全过程安全性的追踪和追溯。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上清会师，让千年古镇上清与长征结下不解之缘。90多年来，一代代上清人默默守护着红色根脉，让昔日会师滩的革命星火化作今日古镇文旅发展、乡村振兴的万千气象，在新时代长征路上生生不息。来听鹰潭台记者郑木华、陈燕玲发来的报道。
4: 金秋时节，当年帮助闽浙赣红军渡过泸溪河的船工黄水良的孙女黄琴，陪着妈妈带着小孩，又一次来到鹰潭龙虎山景区上清镇红军会师滩旧址。在纪念碑前，黄琴和妈妈一起细细擦拭碑身，并给小孩讲述90多年前外曾祖父帮助红军渡过泸溪河的故事。
5: 当年我的爷爷就是在这里帮助红军渡河，为革命出了一份力。
4: 1933年1月，中革军委电令闽浙赣红军南渡信江，与中央红军会师。闽浙赣红军渡过信江后，1933年1月25号， 在船工、黄水梁等当地群众

0: 鼎力相助下，又顺利渡过泸溪河，与中央红军在上清镇贵州村泸溪河畔顺利会师。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代表中革军委检阅部队并讲话。此次会师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千年古镇上清及其所在的闽浙赣苏区也因为这次意义深远的红军会师，成为长征全局中牵制敌军、掩护主力的战略侧翼与力量侧源地。为纪念红军上清会师60周年，1993年当地在会师滩修建纪念碑。自此，黄水良之子黄银辉儿媳何东菊主动承担起维护纪念碑的重任，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坚守，义务守护红色旧址。如今这份使命传递至孙辈、曾孙辈，一家四代接力，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红军上清会师这段历史，上清镇投资建设红军上清会师红色教育基地。红军上清会师陈列展借助 3D、VR 等数字技术，带领参观者重回1933年的烽火现场。今年以来，这里已经接待研学团队和各地游客2万余人次。此外，上清镇积极推动红色资源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特色富民之路。2025年建成投用的沙湾村盛景溪畔露营地，带动周边民宿产业集群发展，让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龙虎山景区上清镇沙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建波：
1: 盘活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
0: 如今的上清镇红色研学热度不减，古镇烟火气息绵长，游客循着红色足迹感悟峥嵘岁月，漫步古街老巷，入住特色民宿，沉浸式感受红色传承与乡村新貌的交融之美。今年上半年，上清镇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红色文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龙虎山景区上清镇镇长乐科伟：
2: 现在我们全域旅游的路子越走越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奋斗，努力走好高质量发展的新长征。
3: 萍乡市精准把握假日消费趋势，以中国辣都城市名片为牵引，把辣味美食作为串联文旅、激活消费的核心纽带，推动街区餐饮与景区资源整合、业态联动，让辣味经济持续升温，为湘赣边区域消费注入滚烫活力。萍乡的记者钟志宇报道。
4: 节日期间，来自省内及湖南等周边省份的游客慕名而来，只为品尝独具特色的萍乡鲜辣风味。每到饭店，当地各大特色餐饮店一座难求，排队候餐成为常态。长沙游客周宏宇：
5: 尝过地道的萍乡菜之后呢，我觉得萍乡辣真的名不虚传，特别过瘾，我非常的爱吃。
4: 依托武功山文旅 IP 的超高人气，萍乡辣味美食的辐射范围持续扩大，火热的辣味消费释放乘数效应，带动民宿住宿、农特产品销售、同城零售等业态联动升温，形成文旅引流、餐饮赋能、业态共生的良性消费生态，让舌尖上的流量真正转化为市场增量。某餐饮店经理李青：
6: 好多顾客是加上我们的微信，然后要微信再帮他们发货出去的。我们还有自己做的辣椒酱，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熏肉的辣椒酱，他们都有喜欢吃，然后都会打包带走，或者是叫我们邮寄的。
4: 立足中国辣都城市名片，萍乡市串联各县区特色餐饮点位，联动武功山、阳起山等文旅景区，主动对接湖南株洲、浏阳等毗邻县市，精心打造辣味美食加山水观光加民俗体验加红色研学跨区域精品消费旅游线路，推动游客从单一景点打卡转向全域深度游玩，持续放大辣味经济辐射效应。萍乡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慧华：
7: 目标啊，就是要把我们民间自发的烟火气，通过我们的努力、系统的施策，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动能，把萍乡呢

0: 成为我们湘赣边区具有自己特色的消费核心目的地，真正让中国纳都的品牌啊，既有名气又有实效。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南昌地铁连续四年开展夏夜免费乘车活动，累计免票超6000万元。今年7月1号至10月8号，为期100天的南昌地铁夏夜限时免费乘车活动顺利落幕。依托夏夜免费乘车政策，南昌地铁同步推出行李寄存、站内纳凉、公共文艺展演、文娱消费联动等多项惠民举措，搭建起出行加便民加文旅加消费一体化服务体系，持续激活城市夜间经济，提升民生服务温度，擦亮南昌地铁城市服务名片。据了解，今年南昌地铁夏夜免费乘车时间为每日的21点至运营结束，市民游客出示陆路行乘车码即可免费乘车。100天活动期间，共有1084.12万人次享受到了免费乘车福利，本次活动免费金额达1439.27万元。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认为，第四季度我国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的基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智慧监管，完善法律责任体系。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倡议，提出全行业企业要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底线，规划创新设计，摒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北京时间10月11号晚，中网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金花郑钦文与俄罗斯新星赛会四号

0: 冒种子，安德烈耶娃展开对抗，最终郑钦文以7-5、6-4斩获胜利，加冕中网女单冠军。这是郑钦文的生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是中网赛事历史上首个归属于中国选手的女单冠军。记者昨天从广州边检总站获悉，该站出台16项服务保障举措，从通关、营商、货运、安全等方面协同发力，服务保障即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启幕，恰逢创办70周年。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北方大部自西向东陆续迎来了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多地显著降温，同时西南地区阴雨将暂短缩短，江南、华南的暖意持续。金秋实业菊香蟹肥，网传今年大闸蟹的行情崩盘，跌至地板价。记者探访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发现今年大闸蟹疯产，在国庆假期后，中小规格的普通蟹小幅降价，但是大规格的精品蟹货源紧俏，价格坚挺。商户表示，国庆假期后大闸蟹的价格回落是历年的常态，并非网传的全线崩盘。10号晚上，四川卧龙中华大熊猫院神树坪基地发布通报，28人因不文明行为被终身禁入。这些人存在向大熊猫室外活动场地投掷物品、逃避安检、带宠物入园等行为。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天天。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4: 当消费者开始追求性价比，追求的是什么？买一只毛绒挂件，看一场沉浸式话剧，抽一个盲盒，玩一次拼动，这些看似无用的消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日常支出。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一个名为性价比的热词频频被提及，成为观察当下消费趋势的重要窗口。性价比简而言之是感受与价格的比值，消费者不再单纯被功能买单，而是被情绪认同和意义付费。从性价比到性价比，一词之差折射出的是消费逻辑的深层变迁。过去我们谈消费，核心是划不划算，是花最少的钱，买最多最耐用的东西，而性价比衡量的是感受与价格的比值，这笔钱花出去换回了多少愉悦、多少松弛、多少被治愈的瞬间。商品的价值尺度正从有用向有感延伸，数据显示超90%青年认可情绪价值，近60%愿意为此买单。买一个捏捏乐，在集市逛吃一天，早早预约一个景观位，这些消费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花钱买一段好心情。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追求实实在在的放松与喘息，成为年轻消费者对工具理性最温柔的反抗。性价比的背后是消费者对被看见的渴望，对喘息感的迫切需求，也是对真实连接的再发现。性价比时代的到来对供给侧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说性价比时代拼的是成本和效率，那么性价比时代拼的则是洞察和共情。企业不能只问我的产品有什么功能，更要问我的产品能唤起什么感受，不能只研究消费者需要什么，更要理解消费者渴望成为什么。这意味着产品和服务的设计要从功能导向转

0: 向体验导向，从认知占领转向情感共鸣。那些能够精准捕捉情绪脉搏、真诚回应情感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将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先机。当前，情绪消费已被写入多地政府工作报告。江西、重庆、贵州等省份明确将情绪经济纳入提振消费的工作框架。政策信号的释放意味着情绪消费已从市场自发行为上升为被认可的经济形态，但行业规范也亟待补齐。有的商家将焦虑当作营销筹码，用绝版稀缺制造不买就亏的恐慌，有的产品粗制滥造，借情绪之名醒收割之时，强调性价比并不意味着否定性价比，更不意味着鼓励盲目消费、冲动消费。对于消费者而言，警惕被商业话术裹挟的伪情绪，消费分清需要与被制造的需要，是性价比时代必备的功课。让性价比成为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既需要消费者保持一份清醒，也需要供给端守住品质与真诚。唯有如此，性价比才不会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热词，而将让情绪消费市场走向成熟，其所衡量的也将不只是感受与价格的比值，更是一个社会对人的尊重与理解。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进了他们的话里。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

并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就意见接受采访，回答记者提问。10月9号，证监会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这是该规定时隔12年再次修订，旨在推动行业回归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本源，切实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其中10大亮点值得特别关注。10月1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在发布会上表示，将锚定15/5规划目标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加强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不断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尊界 V800 在自媒体的制动测试中出现踏板支架的断裂，引发汽车行业对制动安全的热议。此次事件呢，让原本较少出现在汽车宣传中的制动踏板及其支架，成为了车企集中展示各自安全设计和验证标准的部件。近两日，蓝图、广汽本田、猛士、仰望等品牌高管接连发声，纷纷展示自家车型的制动踏板结构、材料及测试标准。尊界汽车也宣布将进一步优化相关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近期国际舆论对人民币汇率讨论较多，部分的声音呢将汇率与全球贸易失衡相关联。10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汇率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性的线性关系，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的国家呢长期高财政策、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

近年来，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立足县域山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大力培育特色果蔬产业，盘活闲置山地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国庆假期北京市属公园以各具特色的文创市集和秋日好物，为游客留下可逛可购可带走的秋日游园记忆。

0: 秋日的北京公园桂香浮动，菊韵悠长。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中秋假期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市民游客 128.56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365曝光台。产权车位变身私人储物空间，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该如何划定呢？
2: 当前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呢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那有些业主认为呢，既然购买了产权车位，

0: 这块空间就可以由自己自由地支配。但是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很可能会面临法律的纠纷。那么，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该如何划定？产权车位能够随意地更改用途吗？在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而引发的民事纠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2: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暗设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1: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3: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2: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
3: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0: 自己花钱买的车位，自己有产权，相关部门和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整改的依据究竟是什么？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同意挪走储物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呢？我们一起来看法院最后是如何判决的。
1: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的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一个整改，符合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区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被答辩人未履行配合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承担责任之必要。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2: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1: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2: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这个业主仍然怠于领取

0: 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啊，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1: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现实生活当中，像李女士这样的在车位周边或者是车位里面私自加装储物装置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有些网友认为私有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其他人无权干涉。那么就本案来说，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又该如何划定呢？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的边界又到底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那实际上呢，无论是按照民法典啊，还是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啊，地下车库里边的车位本身，它也属于一组特殊的房屋类型，我们也是可以给它这个发放不动产所有权证啊，认可业主对于他购买的特定车位啊享有所有权。但是呢，这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这个所有权有多大？就方格里边这块你是独占的排他的所有权，但是呢，对于这个之外的，包括这个共同的通道啊，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空间，实际上严格的讲是这些所有权人他们共有的部分啊。你说我的车位后边啊贴着墙放，那严格的讲你已经超出了你的所有权的边界，已经侵占了其他业主他的共有权。
1: 与此同时，专家指出，即便是在车位划线的区域内，业主的所有权也是有法律边界的。
3: 民法典在定义所有权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所有权人对于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法享有意味着就是你只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能享有。比如说你说这个房子我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擅自把住宅改成商用，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啊，别人就可能会要求你损害赔偿，要求你停止这种行为啊。所以说所有权它一定是有边界的。
2: 除了业主在使用车位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边界，记者在采访当中还注意到，当前一些购物平台宣传推销车位储物柜这样的话术，也对业主改变车位用途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的商家在描述商品的时候，特意的把车位、车库定制、专用等作为卖点来进行宣传。专家也表示了，这样的行为涉嫌诱导消费。
1: 记者在几个购物平台输入车位专用储物柜后，下面出现了大量相关的产品。这些储物柜尺寸大小不一，最常见的是一米宽两米高的大铁皮柜或者不锈钢柜体，价格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很多人都是成组购买。商家表示，如果柜体要固定在墙上，可以安排师傅上门安装。在买家评论区，储物柜的使用场景都是在地下车库的公共空间里，有的占地面积多达三四平方米。在一家销量过万的店铺里，当记者询问客服，在车库安装储物柜会不会被物业拆除时，客服表示，只要不占用消防通道和检修门，物业是不会管的，毕竟是在自己车位后面。网上的这些不当宣传也对很多消费者产生了极大误导。
4: 那么在互联网上呢，有的电商平台呢，它放这个铁皮柜或储物柜啊，以这个车库冠名啊，作为一个噱头来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啊，甚至呢诱导消费者在一个车库里安一个。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诱导消费者去从事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特别是呢它作为一种商业广告来讲，或者是作为一种商业商品介绍来讲，介绍的用语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宣传啊，消费者以为买完以后都是合法合规的，安在一些公共区域，或者是直接改变了自己车位的用途。但实际上，安完以后已经有相关判例明确说了，这个呢行为呢是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
1: 专家表示，对于这种涉嫌违规或者违法的行为，购物平台应该履行提示或者监督责任。
4: 特别是平台再发现此类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至少要在相关的产品上要加一个提示啊，明确告知你这个东西放的地方只能是这种独立的单独的车库才可以用，而且呢不得占用公共空间，不得改变车辆用途，要把这个提示风险明确标记在产品的宣传里面，否则的话呢，我认为呢就可能涉及到一个违法违规的宣传。
5: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 您有

0: 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1: 欢迎各位，北京时间的9:24，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我是主持人小颖。此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广播 FM104.4 AM729进行现场直播。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我们也在抖音平台为各位进行视频直播，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跟喜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2: 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1: 消费热评屋第一条就跟大家说到，我相信很多朋友会买过一种鞋叫德训鞋，有没有听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传闻？大概意思说，德训鞋穿多了，这个脚趾会外翻。哎，那如果是预防拇指外翻，我们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买鞋啊，各位学会这三招。
3: 女子长期穿德训鞋得了拇外翻。
4: 很多人认为伤脚的只有高跟鞋，其实日常穿的窄头运动鞋，如果鞋头太挤，同样会悄悄伤害你的脚。窄头鞋的问题不只是磨个泡挤一下那么简单，而是长期的挤压你的整个的前脚掌，它不会穿几次就把脚弄变形。但是如果你天生脚型就很宽，又长期的挤在窄鞋里，它就会一点一点的加速前足的问题的出现。最常见的最直接的就是拇外翻，也就是大家说的大脚骨，鞋头的空间不够，每走一步啊，这个大脚趾都被往第二根脚趾那边推，时间一长啊，折骨排列偏移，关节内侧凸起变形还越来越明显。这不是吓唬人啊，一项对2600多名女性的研究发现，和鞋头很宽的人相比，长期穿非常窄鞋头的人患上拇外翻的风险大约是2.7倍，而且这鞋头越窄风险就越高，这是一种长期累积的风险。更麻烦的是，它往往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串问题。第一是锤状趾，脚趾长期的蜷着挤着，关节总弯着，时间久了这关节可能会僵硬，就伸不直。第二是折骨痛，前脚掌受力乱了，久走久站的时候就会刺痛酸胀。第三是莫顿神经瘤，脚趾间的神经长期受到挤压，周围的组织增生，走路的时候前脚掌就会发麻，像火烧一样疼，很折磨人。有几类人要格外当心，前脚掌宽脚背高的，家里长辈有大脚骨本身就有遗传倾向的，扁平足以及需要久站久走的上班族和学生。那是不是所有的窄头运动鞋都不能穿呢？也不是，关键看合不合脚。选鞋我们记住三点，脚尖不顶，两侧不紧，脚趾能动，才是真正合脚的好鞋。别为了好看让脚趾在鞋里委屈一辈子。
1: 三重安全实测验证东土科技国产化电子架构防护能力。
5: 机器人的技能越来越丰富，距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越来越近。当机器人遇到关节故障，接收到错误信息，甚至在运动过程中被人试图非法接管时，又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呢？为此，我们邀请了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检查评估所的两位工程师，和搭载了东土科技推出的国产化电子架构的机器人，来测试它的安全防护能力究竟如何。一般情况下，在机器人的某一个零部件发生故障后，会导致机器人整条线路失效或瞬间关机。那这次我们在肩部关节设置了一个故障发生器，来测试国产化电子架构面对这种情况会是什么表现。
6: 现在我们模拟一下肩部节点的故障，测试一下小臂活动是否受到影响。

0: 小东，小东，抬起手臂。
1: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的肩部关节因为故障明显卸力了，但他小臂活动没有受到影响。
2: 刚才的问题来自机器人的单一节点，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测试机器人的肢体总线。机器人控制肢体的行动背后是总线的信号传递，但当杂乱或错误的信号掺杂其中，通常也会导致机器人的瞬间关机。现在准备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总线信号中尝试塞入一些乱写的小纸条。
3: 现在呢，我们尝试通过机器人外接节点向机器人总线发起干扰攻击。
0: 小东，小东，活动一下手臂。
3: 我们可以看到，干扰豹纹无法通过外接节点进入到机器人内部总线，机器人的手臂控制没有受到影响。
2: 前两题做完，我们准备再深入一步，尝试获取机器人的控制权限。其中 A 级搭载了国产化电子架构。
1: 现在我们发起攻击，尝试获取控制权限。

0: 面对工程师的网络攻击，国产化电子架构的 A 机发出了报警， B 机目前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1: 下面我们测试一下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是否会受到网络攻击的影响。
2: 小东，小东，持续跳舞。
0: 通过测试可以直观看到，国产化电子架构的 A 级可以持续完成每段舞蹈， B 级一动不动待在原地。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B 机器人不听指令，因为权限现在已经在我们这边。A 机器人呢，现在在运动过程中遭受攻击，它的动作呢没有受到影响，说明它的这个隔离策略是生效的。
0: 当机器人深度融入日常生活，未来真正需要经受考验的是在突发异常状况下，机器人背后的安全防护体系能否守住安全防线。今天我们看到东土科技的国产化电子架构为机器人提供了智能的安全屏障，使机器人在应对突发失效时仍能约束在安全边界内，为机器人提供了可信的技术底座。

0: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客户被扣7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597063-3673，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1: 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新规落地，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2: 10月9号，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行为，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效。
3: 具体来看，规定明确，开发保险产品必须遵循损失补偿、诚实信用等原则，不能为投机风险提供保障，也不能开发没有实际保障内容、单纯用于恶意炒作的产品。同时，面向个人的保险条款要通俗易懂，把保什么、哪些情况不赔或少赔写清楚，特别是免除或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内容要做出醒目提示，让消费者在投保前就能看明白。
4: 那它的意义在于制度刚性升级，回归保险本源。那在消费者保护方面呢，从源头禁止问题产品，条款通俗化，免责要醒目，约束不公平格式条款，规范主险、附加险，存量产品动态清理，落实责任追溯。
3: 此次修订的另一个重点是规范附加险，附加险依附于主险，可以对原有保障做出补充或调整，与主险如何衔接，直接关系到出险后怎么赔。近年来，财产保险市场上的附加险产品占比较高，但相关规则还不够细化。为此，规定设置专章，要求保险公司在开发附加险前，评估是否确有必要，并明确哪些情形不能开发，从产品设计环节减少条款相互冲突、保障约定不清引发的理赔纠纷。
4: 附加险专章的设立啊，它是在补充原有规则不足，整治市场乱象。独立产品伪装附加险，主附险关联性弱，附加险修补主险漏洞，捆绑销售，这些问题极易引发理赔纠纷。
1: 产权车位改成私人车库，私人仓库的物业清理反被起诉。
5: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
6: 有关部门向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
5: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即便是在车位划线的区域内，业主的所有权也是有法律边界的，
6: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这个业主仍然怠于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应当由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7: 抖音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

0: 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座峭壁上，俯瞰着碧海蓝天，感受着拂过面颊的海风。突然一个浪花打来，你脚下的石头滑了一滑，你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别怕，这只是想象，在现实中旅行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惊险的。为了确保你的旅行安全，我们有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安全常识要告诉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信陌生人，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无论你是在山间徒步还是海边度假，都一定要告知他人你的行踪。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峭壁的场景，如果你不慎滑倒，应该如何应对？答案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这样可能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如果你无法站稳，尽量让自己滑向一侧，试图抓住一些稳固的东西，同时大声呼叫寻求帮助。最后一定要遵守每个旅游景点特别制定的安全规定。文明旅游好风景，安全出行记心间，安全旅行从你我做起。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9:47，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我是主持人小颖。大家如果说想要联系到我们，比如说想要找人替您发声，给您支招的，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此此刻呢，两路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大家可以直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当然大家如果是说在工作日的时间想要联系到我们怎么办呢，可以直接拨打栏目组热线1667095736，这个手机号它可以直接加微信，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联系的，比如说像有些图片文件视频材料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此此刻我们正在通过 FM104.4 AM729 进行

0: 现场直播，当然我们也通过抖音我们的官方平台江西新闻广播来进行我们的视频直播。如果很多朋友喜欢看短视频的，喜欢在抖音平台来看的，各位朋友没有关系，可以直接在抖音当中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官方账号，直接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小雨在直播间的状态了。
1: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民生三六五，消费探照灯。
0: 民生三六五，消费探照灯。我们来关注到国庆消费热力图，服务扩容，智能升级。国庆假期收官，一张假日消费的热力图新鲜出炉，出游热度从大都市向县域小城扩散，奔县游相关的搜索环比大涨，赛事与假日场景深度绑定，观赛加度假成为了年轻人安排假期的新方式。此外呢，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效应持续的释放， AI 智能消费加速从尝鲜走向标配。专家认为啊，文旅市场火爆与智能消费升温，既是假期消费的突出亮点，也是当前扩内需的重要发力方向。而政策端的持续精准加力，将为四季度乃至是更长的周期消费扩容提质有力的支撑。我们来说到文旅消费的一个新现象，这国庆假期有很多叫奔县游，走红了，观赛度假也升温了。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国庆假期呢，四川绵阳江油市李白故居景区，游客李昌伟带着儿子在碑刻前齐声诵读静夜思，循着诗仙足迹而来，在方特东方神话乐园里看一场开心李白，再嗦一口江油肥肠，品一杯折耳根茶，一城诗韵，满城烟火，也成了这个假期宝藏小城江油市最生动的注脚。这个国庆假期呢，小城不再只是路过了，奔县游成为了国庆旅游消费新增长点。马蜂数据显示，奔县游搜索环比大涨238%，携程数据显示，东部游客景区订单中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由2024年约20%升级约至47%。去哪数据显示，县城的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5%。一场场比赛也正串联起了住宿、餐饮和城市游览等更多的消费场景，为假日消费再添一把火。塞尔维亚网球名将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国网球公开赛，在10月4号当晚，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的上座率是99.2%。根据美团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国家网球中心附近的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假日期间，成都也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精英赛事等赛事。苏州呢，不仅有苏超，热门赛事火热进行，还同步发放了规模可观的酒旅消费券。部分的平台呢，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20%。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业内人士认为啊，国庆假期出游热度的延续性值得关注。岭南控股旗下广之旅的数据显示，节后呢，跨省赏秋旅游专列、康养旅居类的产品报名火热，有望承接市场流量，使假日出游热度得以延续。国金证券判断，双节长假效应叠加多省四季度秋假扩围，作风需求有望支撑四季度景气度。我们再来说到商品消费，以旧换新显效 AI 智能领跑。 文旅市场之外呢，

商品消费同样是热力十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结构性变化更为引人注目。苏宁易购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全国核心门店客流同比增长50% ，AI 智能家电销售同比增长超40% ，AI 产品销售占比首次突破70%，成为换新升级主力。京东末数据也显示到，智能家居、绿色家电成为消费者换新首选。在其假期首轮消费数据当中，智能家电类的销量占比升至60%。从概念尝鲜到全民普惠 ，AI 产品通过解决真实的场景痛点，深度融入居家生活动线，加速成为行业的升级主线。值得关注的是，智能升级的边界也正在向县域和市老化场景延伸。长假期间的不少的返乡年轻人为父母置换老旧家电，将便捷的智能生活带回乡村。从平台和卖场数据看，净水器、洗烘套、洗碗机，那么从城市和热门的品类，逐渐是为县域家庭的品质刚需。适配庭院大户型的洗碗机、微蒸烤一体机、嵌入式的厨电销量同比甚至出现了倍增。适老化家电数码产品也是迎来了增长，大屏大字幕电视、简易智能门锁、低糖电饭煲等等智能健康产品需求是持续走高。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民生365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在节目之外大家还想联系我的话，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比如说像有一些内容啊，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发送给我们。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我们的直播时间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江西新闻广播看到在线直播。欢迎您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正风行风热线。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十月八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二 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
6: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7: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战至最后一人。
6: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8: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6: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强险救灾任务。
9: 现在正好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6: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1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12: 小童同志，这村子填的嘞，你叫的有。

0: 立体发紫，真敢用。
1: 家人们，寻乌仙城现摘了，开抢十分钟两万斤秒光。
2: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关注爷爷来问想吃啥。
3: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4: 初步成功。
5: 阿公，快今年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两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3: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3: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8: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9: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七十多工序是一条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8: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10: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11: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我们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今天来关注到赛场不容戾气，观赛不能越界。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啊，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节目当中呢，两部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我们不管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全省层面持续聚力民生、提质增效。十四五以来，我省民生累计支出达2.7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稳定在80%左右。教育、就业、社保、医疗等重点民生支出占比超50%。第23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将于10月18号到22号举行，以创意创新赋能产业为主题，邀请800多名境外嘉宾、19个国家、37个海外陶瓷品牌参展，并设置上合之窗主题展，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除陶博城主会场外，还设多个分会场，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暨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省的邹毅、肖翠娟、朱文君、肖培金、何珊珊、谢娜娜等7名残疾人运动员、领跑员郑先冉以及1名教练员、2名工作人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出征的7名运动员将参与举重、田径、跆拳道3个项目角逐。近日，新华指数研究院编制的世界锂电产业绿色影响力指数年度运行报告2026发布。该指数选取全球19座代表性锂电产业城市开展综合评价，综合指数依据得分划分为领先级、优质级、特色级3个层级，其中领先级共8座城市，我省新余宜春入选，跻身本次评价的全球锂电产业绿色发展第一方阵。近日，国家文物局向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资质证书，标志着景德镇可独立开展基本建设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铜鼓黄金区域公用品牌品鉴推介会暨品牌战略发布会昨天在南昌举行，现场发布铜鼓黄金区域公用品牌标识、 IP 形象、铜鼓小精灵等，与会专家围绕铜鼓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昨天，赣州国际陆港开出首趟直达苏州西站的图订班列，满载实木沙发、床具、定制家具等南康家具货品，这标志着赣南家具产业进军华东长三角市场新增了一条稳定高效的铁路物流通道。10号，瑞金举行新长征再出发、重走长征路徒步行活动，社会各界近1000名代表在沉浸式徒步研学中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0: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方面的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认为，第4季度我国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智慧监管，完善法律责任体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倡议，提出全行业企业要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摒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中央气象台消息，11号到后天，北方大部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多地降温显著。同时，西南地区的阴雨将短暂缩减，江南、华南的暖意持续。金秋十月，菊香蟹肥，网传今年大闸蟹行情崩盘，跌至地板价。记者探访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发现，今年大闸蟹丰产，在国庆假期后，中小规格的普通蟹小幅降价，但是大规格的精品蟹货源紧俏，价格坚挺。商户表示，国庆假期后大闸蟹价格回落是历年常态，并非网传的全线崩盘。近日，超长蛋挞陆续下架，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有消息称啊，在国庆假期后，多地的烘焙门店呢陆续停售这一单品。近日，记者探访位于湖北武汉的烘焙门店，发现啊，一家店铺的超长蛋挞的单日销量已从上市初期的100份左右降至20-30份。而另一家店铺的工作人员表示啊，目前超长蛋挞卖得还可以。四川卧龙中华大熊猫院神树坪基地近日发布通报，28人因不文明行为被终身禁入。这些人存在向大熊猫室外活动场地投掷物品、逃避安检、带宠物入园等行为。世界心脏病学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闭幕。在本次会议上，世界心脏联盟公布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军波当选该机构后任主席。英国首相政府10号发表声明称，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的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说，这是恐怖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10号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救援工作。巴拿马9号发生7.5级地震，导致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尼泊尔北部河流域11号凌晨突发洪水，到发稿时导致4人失踪，至少40栋房屋、2座吊桥被冲走。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的10:18，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端口以及我们的视频端口进行双重直播观看啊。大家如果说在抖音端，可以直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可以在线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状况。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今日热评，兰州拉面改名了，这背后藏着青海人40年的辛酸与决心。
2: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不少地方的兰州拉面悄悄换了招牌，变成了青海拉面。天津、南京、广州很多老店都改了。有人纳闷了，是不是商标出事了？是不是被迫改？

0: 别急，这事儿呢得从头说。来，先讲个冷知识，你在外地呢吃到的兰州拉面，八成以上是青海人开的。青海化隆、尖扎那些地方，当年条件苦，老百姓带着拉面手艺出去闯。可那时候呢，谁认识青海拉面啊？已经小有名气的兰州牛肉面招牌成了县城的敲门砖，这一戒就是40年。全国330多个城市，3.2万家店，20多万人靠这碗面吃饭，一年创收240多亿。青海人用兰州的名字养活了自家几十万人，但借来的招牌终究不是自己的。有个事儿呢，很多人不知道，兰州拉面这4个字从来没成功注册成功过商标。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手里那个兰州牛肉拉面商标保护的核心是图形，但兰州牛肉拉面这6个字协会已经声明放弃专用权。换句话说呢，这块招牌谁都拦不住你用，但谁也保不了你独占。所以这次改名不是被迫，是主动给自己证明，要把发展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改名容易，可名字一换，真正的坎儿才刚露头。第一道坎儿是消费者不认，这些年大家认的是兰州拉面这块招牌，你说青海拉面，不少人第一反应是愣一下，这跟兰州拉面不是一回事儿吗？在很多人脑子里，拉面早就和兰州绑死了，换招牌容易，换认知难。外卖平台上如果另起新店，过去的好评、收藏、回头客记录未必带得走，流量得从零攒。苏州有家店统计过，人均消费涨了4块，老顾客复购率掉了12%。第二个坎儿更扎心，青海拉面的纯文字商标到现在还没批下来，但协会已经在43类餐饮住宿注册了图形商标，新提交的多类图形商标也进了初审公告。问题是光有图形不够，沙县小吃有集体商标撑着，会员必须是沙县人，经过培训实证经营，牌子才管得住。青海拉面缺的就是这道法律门槛，谁都能挂，没人能管。在上海干了21年的马师傅说的实在啊，万一有人把牌子做砸了，那我这21年攒的名声不也跟着丢了吗？但也有好消息，全国1000家门店完成改造后，80%营业额稳定，15%还有增长。天津一家升级店运营半个多月，营业额提升了20%到30%。有店主说的特别暖，应该感恩兰州的牌子，让青海人发家致富，如今我们自己有名有姓了。兰州那边也没闲着，牛肉拉面行业协会申请了28件商标。兰州市兰州牛肉拉面产业促进条例今年9月已经批准实行，各走各的路，各立各的牌，挺好。说到底，名字是脸，品质才是根。从借船出海到造船远航，这一步迟早要走，但走得好不好不看招牌换得多快，看面端上来老百姓还愿不愿意再来第二回。名字换了，人心别散，面还是那碗面，路得自己走。
1: 一堆鸡骨头怎么就成了7岁孩子的墓呢？
0: 成都金堂一个普通小区，有人在顶楼天台的花坛里发现了骨头，传着传着变成了7岁孩子的坟墓，再传着传着变成了买房10年出租8年才知道客厅正上方埋这个娃。10月8号警方通报来了，花坛里确实有骨头，2块带牙的骨碎片，鉴定结果畜禽类骨骼鱼类燕齿，说白了就是鸡骨头鱼刺儿。造谣的是小区里73岁的住户刘某某，行政处罚了。事情就这么简单，但事情又没这么简单。一堆鸡骨头为什么能变成一座孩子墓？因为有人往上加细节，先是有骨头，然后变成有小孩骨头，再变成7岁男孩，再变成病死的，再变成简易土坟。每转一次手，故事就多一层皮，到最后细节饱满，情节完整，谁听了都觉得是真的。这就是最反常识的地方，越是细节具体的故事越可能是编的，真事儿往往粗糙零碎有矛盾，编的事儿才圆滑完整有头有尾。可大多数人恰恰就吃这一套，一听7岁病死顶楼10年，脑子里的画面就出来了，情绪就上来了，手指头就转发了，谁还去问一句谁说的，有证据吗？再说透一点啊，转发的人未必真信，但转发这个动作本身有快感，分享一个惊天秘密能换来群里几句真的假的，太吓人了，这种社交满足比真相重要。至于那个小区的人心惶惶，至于民警白跑一趟，至于公共资源被浪费没人

算这个账。刘某某73岁，小区住户，他不是外来的骗子，他就是邻居。邻居说的还能有假？熟人身份成了谣言最好的包装纸。同类的事儿今年不少，一个比一个吓人，一个比一个离谱，最后全是假的，可每一次都有人信，都有人转，都有人半夜睡不着觉。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跑断腿的不只是警察，还有那个小区的住户，房子还住不住了，卖不卖得掉，孩子还敢不敢在楼顶玩，这些账谁来买单？警方这次查得快，通报得清楚，鸡骨就是鸡骨，鱼刺儿就是鱼刺儿，没墓碑，没棺木，没香烛纸钱，干干净净，该罚的罚了，该说的说了。那下一次呢？下一堆骨头呢？下一个7岁孩子呢？别让自己的善良成了谣言的燃料，看到离奇事先别急着转，等一等，看一看，问一问。官方通报没出来之前，让子弹飞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负责。毕竟鸡骨头不会说话，但转发的人得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0: 16岁女孩跨省见网友被拦，这一次必须给民警点个赞啊！单光靠拦拦不住下一次。
1: 就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一名刚满16岁的女孩瞒着家人独自坐高铁去浙江慈溪见男网友。家属报警后呢，余姚站派出所民警鲍军杰迅速联动，在余姚北站成功把她拦下，平安交到父母手中。咱们先说一句，这波必须给民警点个赞，响应快，处置稳，没有把懵懂的姑娘当问题少女一顿训，而是耐心安抚，及时拦截。家属急疯了的时候，他们也真把事儿当事儿办了。但就像民警介绍，这已经不是他今年遇到的第一起类似情形。国庆寒暑假是未成年人私自外出见网友的高发期，也许见的网友未必就是坏人，可风险却是实打实的。据女童保护2025年性侵儿童案例报告，在明确人际关系的熟人作案案件中，网友作案占比21.8%，且近年来呈高发态势。一个16岁的女孩孤身跨省去见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等于把安全交给了运气。万一呢？没有哪个家庭输得起这个万一。民警拦人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总指望站台上刚好有警察等着。真正该讨论的是，
2: 从上门办到马上办，东湖区用政务公开的加法换取企业群众办事的减法，让服务触手可及，办事更省心。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坚持政务公开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拓宽公开覆盖面，围绕企业开办、惠企政策、民生办事等重点领域，推动事项应公开尽公开，以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助力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观点评论。赛场不容戾气，观赛不能越界。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网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给我们来进行留言。此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进行现场直播。我们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说听到我们今天的观点评论，想一起来互动，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待会儿会在直播间直接读出大家的留言。近日，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遭围堵辱骂，有关侮辱的言论视频在网上散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10月10号，北京石景山警方发布通报，对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的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这位畸形的饭圈再一次敲响警钟，赛场不容戾气，观赛不能越界。运动员、教练员身负为国争光使命，他们奋斗赛场，弘扬体育精神，发挥着榜样的力量，对比赛过程、选手发挥、教练安排等，欢迎理性讨论、客观批评、合理建议，这是爱好者们参与赛事、热爱体育的良性互动。但是激情的饭圈文化频频侵蚀着体育领域，从线上的造谣抹黑、拉踩引战到

线下的围堵尾随，公然辱人，娱乐化对立化的歪风在赛场内外蔓延，不断消解体育精神，扰乱社会秩序，甚至触犯法律底线，引发社会普遍反感和强烈公愤，必须坚决抵制。更令人忧心的是，实施极端言行的人员中不乏未成年人，体育畸形饭圈向青少年群体入侵的现象值得警惕。青少年心智尚不成熟，媒介素养有待补足，在粉头煽动和流量裹挟下，盲目参与拉踩、攻坚、挑动对立等非理性对抗，他们的情绪化表达不仅干扰比赛秩序，伤害了运动员、教练员，也让自己的身心健康与价值评判受到侵害，成为畸形的饭圈受害者。乱象背后的灰色利益链条与平台责任缺位同样不容忽视，部分的营销号、饭圈组织者打着互粉的幌子，蓄意制造矛盾，煽动粉丝情绪，通过炒作流量赚取不当利益。一些社交媒体呢，平台疏于监管，对负面话题制造不加控制，放任算法推荐，构筑信息茧房，极端粉丝抱团聚集，不断放大偏执认知，导致线上戾气演变成线下失范违法的行为。整治体院的饭圈乱象，引导文明观赛，尤其是让未成年人正确抒发对体育的热爱，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做好教育。家庭层面要扛起育人的第一责任，关注孩子的心理诉求，做好价值引导，通过典型案例让年轻人认清失范行为对个人成长的负面影响，自觉远离极端饭圈文化。体育部门呢，要守好主阵地，落实赛场的治理和行业监管。国家体育总局持续深化饭圈乱象整治，并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重拳出击，斩断幕后操纵的链条，压实平台管理责任，维护体育从业者合法权益。通过官方渠道发声，击逐扬青。中国乒协多次发布文明观赛倡议，日前呢还声明将推动建立赛场进驻名单制度，

0: 喜爱和支持体育健儿合理的需求和表达应当被尊重和包容，但是自由永远建立在规则之上。观赛有边界，追星有底线，热爱更要有分寸。用体育的正能量涵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亲善有爱的社会心态，让热爱回归理性，让体育回归纯粹。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欢迎大家与我们来沟通联系。如果说大家想要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啊，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热线，或者是直接加微信好友，大家可以记一下16679095736，16679095736。可能有一些在抖音平台发的评论，我可能没有办法全看到，因为发过来可能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呈现，但是大家可以来直接在我们的栏目组16679095736，他可以加微信号，加了微信号，比如说像有一些图片、文件、材料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说您有其他的问题，通过江西新闻广播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都可以在线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 11.5 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烈其顽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呢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

0: 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
1: 福彩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3、组选6和 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3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6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2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0: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我们先来说一个买榴莲的故事啊。近日呢，浙江一名女子在下班的路上呢，花38元钱买了一个榴莲，回家打开之后啊，发现异常，这果肉呢黏糊糊的，难以扒开，并且质地和正常的榴莲完全不同。而更让人震惊的是，在粘稠的果肉当中竟然藏有一块明显的土豆。女子表示说，这个榴莲的外壳是金黄的，看起来呢熟透了，摊主呢也保证品质，但是开果之后才发现是假榴莲。她把视频发布之后呢，引发了热议，不少的网友调侃说，这哪是水果呀，分明是厨房盲盒。也有人质疑说，这会不会是摆拍呢？那么这名女子随后呢再发视频强调说，视频的内容呢是真实遭遇，没有编造故事，也没有刻意的夸大和误导大众。买回家之后呢，她扒开榴莲，发现里面的果肉都快成这个起泡胶了，还塞了一个土豆在里面。她表示呢，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打过电话，回去找老板呢也没有找到。那么大家买路边摊的榴莲呢一定要谨慎。另外一位网友也反映自己呢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说自己同样是买到了假榴莲，但是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他的榴莲打开之后里面是土豆泥。这位网友名叫小雨，他的榴莲呢是在路边流动摊贩那儿买的，原本呢也是满心期待的打开榴莲，可看到的却是一团泥状物，完全不是正常的榴莲果肉。目前小雨已经报警，此类拼接果肉以次充好，甚至是人为造假的情况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此前呢也有消费者反映买到缺斤短两、变质发臭的榴莲，维权困难。我们也提醒消费者，购买整颗榴莲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正规的渠道，优先现场开果检查果肉状态，如果发现果肉粘手、没有纹理、气味异常，要警惕是否是劣质或者是假冒产品，保留购物凭证，遇到问题及时拍照取证并且维权。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近日呢，河南郑州一名出租车司机连续3天跑到乘客的家里归还10万元现金和手机。那据介绍啊，这个出租车司机齐师傅呢，10月3号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位醉酒的乘客。这位乘客呢，下车的时候不慎把一个袋子遗落在了车上。那么齐师傅打开之后呢，发现这个袋子里面装有10捆现金，总共是10万元。他当时非常的着急啊，想要尽快的联系上乘客，把这笔钱呢物归原主。随后齐师傅选择了报警，经过几番周折之后呢，终于是联系上了失主。在10月4号的时候啊，齐师傅开车把这个10万块钱呢送往乘客的家中。在乘客把钱拿走之后，他发现对方又把手机再一次落在他的车上了。10月5号，齐师傅第二次赶往乘客的

0: 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它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这几天啊，浙江宁波市民卢女士发布在微信上的一张有关于外甥女儿四无婚礼的贴图，引来了不少朋友的点赞。这场婚礼呢，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摄影摄像，就连新人入场都省了，但是啊，广受亲友的好评。近日呢，记者采访了婚礼的主角九五后新娘小朱和丈夫小王。小朱是宁波颍州咸祥人，丈夫小王呢是台州人，两个人都在上海工作。今年九月份，两个人完成了人生大事。9月12号在男方老家台州办了一场婚礼，9月26号在女方老家咸祥镇裘东村文化礼堂又办了一次。那么两场婚礼呢，有个共同点，就是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摄影摄像，就连伴郎伴娘都没请。在 LED 屏幕上呢写了几行字：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们的婚宴，不够吃可以吃隔壁桌，酒菜微薄，招待不周，没有仪式，人齐了就开饭。现场呢只有一个环节，那就是小朱的父亲上台讲了41秒，大意就是中秋团圆之际，感谢亲朋好友到来，希望大家吃好喝好，说完就开席。小朱的妆容呢是当天早上在婚礼拍摄基地画好的，席间呢换装造型自己完成，自己买了一套新中式婚纱。咸祥这场 LED 屏幕还有音响话筒是租的，布置材料从淘宝买来的，全部是自己 DIY。 那对于记者的询问，小朱的解释很直接啊，她说自己和丈夫呢都是哀人，不喜欢热闹的场面，更重要的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这不是一句客套话，小朱呢参加过很多亲戚朋友的盛大婚礼，印象最深的不是浪漫，而是累，新人累，父母累，宾客也累。他见过太多婚礼上父母忙前忙后，最后累到生病的例子啊。他说，如果为了给我们办婚礼把爸妈累到生病了，那就太不值了。那这样的想法呢，起初啊并不被父母所接受。台州那场父母觉得说好歹要安排个婚车队吧，结果呢小两口只是简单的从酒店自己开车到了婚礼现场。不过呢，小朱夫妻俩并不是说没有自己的坚持，他们选择去云南丽江拍婚纱照，以玉龙雪山为背景。小朱说，婚礼视频一般呢不会再去看，但是婚纱照在我喜欢的地方拍，那对我来说就很有意义。所以在他们的婚礼现场 LED 屏上呢是一直循环播放着他们的丽江婚纱视频集锦，那这是整场婚礼上的仪式感之一。让大家意外的还有一个点，就是红包在晚宴的这个晚宴之后啊，每位前来吃席的人都收到了新人赠送的200元礼包。小朱说，其实按照我们咸祥的习俗呢是会给宾客送烟的，但是我想现在很多人都不抽烟了，那不如换成红包来的实在。卢女士是小朱的阿姨，她笑着说，我真的挺吃惊的啊，但是菜品是真好，这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宴席了。那这句带着笑意的吐槽恰恰是点出了这场婚礼的意义，也就是新人把花销的重点分配给了菜品和宾客，新人省去了繁琐的流程，宾客得到了实惠，父母免于操劳。没有豪车累赘的排场，多了松弛自在的舒心；没有繁琐奢华的仪式，多了亲友相聚的温情。四无婚礼卸下了婚礼的负担，留下了真诚质朴的心意，我们要为新人点赞。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

0: 嘟噜
1: 嘟噜，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说到百岁长寿，很多人的印象都是饮食清淡，忌口颇多。但是呢，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大溪镇梁山村101岁的卢世增阿公却活出了不一样的模样。牙口好，胃口好，顿顿少不了白米饭，一盘梭子蟹可以吃得干干净净，还偏爱冰雪碧还有西瓜等等甜口的食物。耳聪目明，记性尚好，这位百岁老人的真实日常刷新了大众对长寿的固有认知。卢世增呢，是出生于1926年9月7日，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如今呢已经是四世同堂。近日记者来到老人的家中，只见他呢坐在客厅的按摩椅上享受闲适时光。每天早上下午各坐一次按摩椅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他借这样的方式呢来疏通经络，放松身体。阿公介绍啊，这是儿媳妇儿6、7年前买回来的，操作简单，屏幕上按一下，按摩15分钟就自动停，身体啊就不会吃力。在吃这件事情上，卢世增很讲究，他每隔5天就要坐车到这个镇上的集市去采购鱼虾蟹、猪肉还有时令蔬菜，备足5天的吃食。去年呢，他还能够骑三轮车赶集买菜，今年上半年摔了一跤之后呢，行动有所迟缓，家里人就不再让他骑车以及下地种菜了。菜场里的摊贩呢，很多都认识这位百岁寿星，说看他的精神面貌啊，顶多也就80来岁，不少人还会主动和他合影，阿公俨然是集市里面的明星。卢世增笑呵呵地说，在他看来啊，吃好用好是头等大事，现在手头上还有一些存款，大多呢都用在吃上了。鱼虾蟹新不新鲜，他一口就能够吃出来，相比起荤腥水产，蔬菜反倒是吃的不多。卢世增的两个儿子，一个呢定居北京，一个在大溪办厂，平常呢生意忙碌，家里面是专门请了保姆来照料他的日常起居。那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位百岁老人和年轻人一样啊，爱喝肥宅快乐水。记者在厨房里看到家里面囤这个整箱的雪碧可乐，冰箱里还有半瓶没喝完的冰雪碧。他说雪碧冰过之后喝起来更甜，他还喜欢往这个冰雪碧里放几滴白酒，吃饭的时候小酌半杯，感觉特别的舒坦。除了饮料呢，他还喜欢吃甜的东西，像西瓜、蜜橘、梨子等等这种甜度很高的水果都是他的喜好。卢世增的作息十分的有规律，傍晚5点吃完晚饭，他就上3楼卧室休息，常常拿着一个梨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到了晚上8点左右就进入梦乡，第二天凌晨4点多就会醒来。但是呢，他不会立刻起身，会在床上舒展一下筋骨，等到8点呢才慢慢的起床。由于早上醒得早，中午呢他习惯躺在门口的藤椅上小憩半个小时，补一会儿觉。卢世增嗓音洪亮，言语当中呢还透露着几分凡尔赛。他说，我这把年纪身体还算硬朗，有的老人摔一下就中风，我却没事，年轻时候的往事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这种凡尔赛也很可爱啊。他说这些年小感冒也很少，血压偏低，各项身体指标都平稳，家里人照顾得好，国家政策也好，每个月还能够领800元的高龄补贴，自己啊很幸福。没有刻意的养生戒律，顺着本心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在烟火三餐里安享晚年。卢世增的百岁人生告诉我们，长寿从来没有一套标准答案，随心自在也是一种长寿密码。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泡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傍晚时分，江西宜春宜阳新区官员学校对面一家小吃店门口，围着一群刚刚放学的孩子，他们安安静静地排着队，不仅是为了美食，更期待着抽卡片背古诗。老板娘杨满娥笑着递过卡片说，来抽一张，背出来啊，这一串就送你了。于是呢，清亮的童声就响了起来，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首古诗背罢，孩子呢接过冒着热气的炸串，眼睛啊亮得像星星一样。这位守着小吃摊的90后老板娘曾经呢当过语文老师，今年5月份这家小店是正式营业，算下来开店呢还不到半年。而背古诗换炸串这个特别的约定，从试营业的第一天起就成了小店的固定节目。杨满娥介绍说，一开业就办了，上半年办了2次，第一次呢是开业攒人气，第二次呢是放暑假前，想着给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添点仪式感。那从这个学期开始，活动固定在每周五举行一次，就是想让孩子们把背诗变成日常的慢慢积累，慢慢积淀。凭着多年的语文教学经验，杨满娥对小学各年级的教材是烂熟于心。她按照年级梳理经典篇目，亲手打印成一张张小巧的诗卡，孩子们参加活动呢，就随机去抽取，然后背诵。她说啊，总背那几首滚瓜烂熟的，没有挑战性，随机抽呢，有点神秘感，他们才会愿意主动去背新的，不至于天天吃老本。他还会定期更新篇目，想法很纯粹，就是让孩子们多接触一些经典，把中华文化的根扎得更深一点。那问到说为什么在炸串店办这样的活动，他笑得很朴实，说起来呢也算是职业病吧。他从心底里呢喜爱古诗词，始终觉得这些流传千年的文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应该一代代传承下去。以前站在讲台上变着法子让学生呢多背诗，现在开小店换了个阵地，可是呢改不了这个念想。小店刚开的时候，杨满娥对周边并不是很熟悉，也没有怎么在社交平台宣传，学生路过呢他就口头招呼两句，人多的时候就拿着喇叭喊两声活动时间，就这样靠着口口相传，活动的名气越来越大。不少的家长专门过来说，孩子回家呢就会主动捧起古诗书，然后就盼着放学之后到店里面来大显身手。一方小小的炸串摊，半是烟火半是诗，食物的香气混着诗词的韵味，在傍晚的风里飘得很远。一串炸串不贵重，但是却藏着最朴素的善意，一首古诗虽然篇幅短，却承载着文化的传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儿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近些年邮轮旅游啊，是备受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有不少朋友呢特意还会加价去选海景房啊，只为了坐拥开阔的海景。预定的时候承诺无遮挡视野佳，可是登船之后却发现视线严重受限，那这个时候咱们的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呢？好，法律有的聊呢，我们来关注到一起邮轮旅游产品服务合同纠纷案。在2024年6月的时候，周女士啊，通过某在线旅游服务平台订购6天5晚邮轮旅游产品，选定精选阳台房，并且呢，支付了费用18000余元。该房型为阳台房当中最高级的，啊，这个价格呢，也是显著的高于其他房型。预订成功之后，平台为周女士分配了房间，周女士特意致电这个平台啊，确认这个房间视野是否存在遮挡啊。那么这个平台随后呢，也以短信的方式告知该房间是没有遮挡的房型。2024年8月，周女士带着家人登上邮轮之后，发现这个房间的阳台的正前方呢，有一片白色啊遮挡的一个帐篷啊，那个平视这个视野也是严重的受到了限制，几乎是看不到海的。因为是第

第一次乘坐游轮，而且这个船上的服务人员呢，啊，均为外籍人士，沟通不畅。周女士没有当场提出换房，但是这一次的旅行体验和这个心情啊，明显是受到了影响的。返程之后，周女士把该游轮公司以及某在线旅游服务平台诉至法院，要求全额退还游轮旅游产品服务费，并且呢赔偿三倍服务费。周女士认为某游轮公司没有为她提供与官方页面宣传相符合的房型，这是属于诱导欺诈，应当退一赔三。她基于信任啊，在某在线旅游服务平台

0: 师傅，大师兄，今天我家喜事，大家吃吃吃，有的是钱。不够再上，不够再点。
1: 八戒，大操大办，太浪费了。
2: 婚事新办，白事简办，宴会不办。八戒，你要记住啊。
3: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4: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3: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4: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接下来的探案时刻，我们来关注到一起机票退改签骗局。近日，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友谊派出所河西警务中队民警在先忙夜市执勤的时候，忽然接到了两名游客的求助。原来当晚啊，游客张女士与她的朋友在先忙夜市附近玩啊，不料途中呢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航空公司的客服，告知张女士他们预定的航班因为飞机故障无法按时起飞，可以为他们办理机票退改签业务，并向张女士的手机发送短信。张女士按照客服的指引点击了短信中的不明链接，而后呢发现链接页面始终无法加载，怀疑自己遭遇了诈骗，便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执勤警员详细了解了事件的经过，在确认张女士尚未进行转账操作，也没有泄露银行卡号、支付验证码等关键信息之后呢，方才松了口气，并告知张女士遭遇了机票退改签诈骗。结合真实案例，向张女士介绍诈骗分子的惯用套路。听完一番细致的讲解，张女士恍然大悟，哎呀，幸好没有继续操作，不然真的不知道会有多大的损失啊。那随后呢，民警指导张女士删除了手机里的可疑链接，协助其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来电预警功能，反复叮嘱机票退改签业务一定要通过购票平台或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办理，千万不要轻信陌生来电，绝不泄露短信验证码，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那如何防范机票退改签诈骗呢？第一，认准官方渠道，购票、退票、改签都要在官方平台进行操作。第二，不付额外的费用，凡是让你先交什么定金呐、保证金呐、手续费呀，这些都是诈骗。第三，不要去信陌生信息，不要点击啊这个陌生的购票链接，或者是相信陌生的客服来电。

好，探视课我们再来关注到一起养老投资诈骗案。71岁的王大妈独自在江西省永修县经营着一家民宿。2025年7月份，徐某租住在王大妈民宿对面的宾馆。在日常接触当中呢，他摸清楚王大妈独居存有积蓄，而且呢希望通过投资增加收入，遂萌生了诈骗的念头，开始刻意接近王大妈。为了顺利实施诈骗，获取王大妈的信任，徐某刻意长期租下王大妈民宿的房间，平日里呢对王大妈殷勤周到，主动问候，不断拉近关系，逐步

取得王大妈的好感与信任，为实施诈骗埋下伏笔。此后，徐某伙同胡某一同演戏造势，两个人频繁结伴出入民宿，时常外出宴请应酬，刻意去塑造出出手阔绰、生意兴隆、人脉广博的客商形象。那同时呢，二人对外吹嘘，谎称啊，深耕房地产行业多年，手里面握着本地多个楼盘优质资源啊，拥有稳定靠谱的投资渠道，层层包装之下，毫无防备的王大妈是彻底放下了戒备。取得王大妈的信任之后，徐胡二人瞄准老年人风险防范意识薄弱、渴望稳健增收的心理特点，虚构房产养老投资项目，大肆鼓吹零风险、高分红、稳盈利，哄骗王大妈只需小额投入即可坐拥，等着收益。那么为了榨取更多的钱财，两个人不断地编造项目运作、人情打点、疏通工程关系等等事由，多次向王大妈索要钱款。当王大妈因资金紧张啊，这个产生了退缩之意的时候呢，又以不追加投资、前期本金全部作废相要挟，逼迫其持续投入资金。自2025年8月至今年的2月份，王大妈累计向二人转账交付现金超过30万。这两个人还许诺，这笔投资最终啊可以获得1.2亿元的巨额分红。钱款全部投入之后，王大妈始终没有收到任何收益，多次讨要本金均被以工程款未结算、项目回款未到账等理由拖延推诿。当王大妈提出全额退款要求之后，二人态度就骤变了啊，拒不还钱。诸多疑点让王大妈是幡然醒悟，随即前往派出所报警。接到报案之后，永修县公安局爱城派出所迅速开展案情核查工作。经过初步研判，该案系典型的针对老年群体养老投资诈骗案。永修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迅速介入，成立专案组，全力侦办案件。在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胡某啊仍持续致电王大妈，谎称工程项目款即将到账，继续编造谎言进行安抚，企图干扰王大妈报警，掩盖犯罪事实。办案民警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精准摸排两名嫌疑人身份信息、涉案资金流向以及日常活动轨迹，深入分析研判，制定周密的抓捕计划。今年的4月30号，民警在永修县白茶镇的一处民宿内把嫌疑人徐胡二人当场抓获。经过审讯，二人如实供述了虚构房产投资项目诈骗王大妈的犯罪事实。目前呢，这个徐某、胡某啊，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的追赃挽损工作正在推进。养老诈骗精准地抓住了老年人求稳、想要增收的心理，套路隐蔽，话术迷惑性强。广大老年朋友啊，务必要筑牢自身反诈防线，摒弃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幻想，不要去轻信陌生人的刻意示好和高额收益的承诺，不要随意的去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那子女家属呢，也要多关心陪伴家中的老人，常态化的普及反诈知识，做好家庭反诈防护的第一道防线。一旦发现疑似诈骗线索或不幸被骗，千万要第一时间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完整证据，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一个来路不明的快递包裹，一份印着二维码的扫码领红包宣传单，一笔笔小额返利的甜头，最终被告知需

要缴纳20万的解冻费。这不是电影情节啊，而是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居民严某的真实遭遇。8月1号，严某呢收到了一份陌生的快递，这个包裹里面的有一张印着醒目二维码的宣传页面，上面写着扫码领取红包。那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严某扫码进入了一个聊天界面。很快，一名自称店铺客服的人员主动发来消息，关注店铺，参与好评刷单，就能够返还佣金，轻松赚钱。起初啊，严某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完成了几单小额任务，每次呢都能够拿到数元至十几元不等的返利。在尝到甜头之后，他彻底放下了心理防备。随着这名客服开始引导严某参与大额任务，声称投的越多返利越高，那么严某呢先后转账了1000元、5000元，系统里显示的收益数字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可当他准备申请提现的时候，却弹出了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的提示。客服假意安抚严某，称需要缴纳20万解冻金之后，本金佣金连同解冻金就会全部返还。同时呢，还特意告知啊，本次情况特殊，不可线上转账，需要取出现金送到指定的地点。被虚假回报蒙蔽的严某信以为真，立刻到银行取出20万现金，并打算按照对方给的地址驾车前往汤阴县，在约定地点将现金交给了一名陌生男子。8月4号，鹤壁市公安局反诈中心下发高危预警线索，山城区居民严某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山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的民警第一时间拨打严某的电话劝阻，并迅速上门开展面对面的劝阻工作。这严某说啊，客服说了交钱就能解冻啊，你们要是插手的话，我的钱就拿不回来了。面对民警的劝阻，严某是非常的抗拒，坚信这个钱呢、很快就能够原路退回。民警是既着急又无奈，放弃劝阻，受害人可能继续被骗，强硬劝说可能会激起更大的逆反心理。民警随即调整策略，不再强硬的劝阻，而是以拉家常的方式引导严某复盘整个事件的过程，层层拆解骗局疑点。那同时呢，民警拿出近期本地发生的同类的刷单诈骗案例，里面的聊天话术啊、受害经历啊，都和这个严某的遭遇高度相似。在事实与证据面前，严某的情绪从抗拒转为犹豫，继而幡然醒悟，向民警完整讲述了被骗的经过，并提供了现金交付地点、嫌疑人外貌特征等关键信息。掌握到关键信息之后，民警连夜赶赴约定的现金交付地点汤阴县，通过调取周边监控、走访商户、对比车辆轨迹，顺着严某当日行动路线开展排查。监控屏幕显示，民警反复筛查监控录像，经过数小时的海量排查，专案组成功锁定嫌疑人申某的身份信息和活动轨迹。由于申某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专案组没有贸然行动，持续研判其活动轨迹，静待抓捕时机。8月13号，线索显示申某回到汤阴县某居民小区居住，抓捕警力立刻集结前往目标小区蹲守布控。数小时之后，申某出现在居民小区门口，蹲守民警果断出击将其控制。经过审讯，申某对帮助诈骗团伙接收20万元现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深挖扩线中。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 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到江

0: 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1: 闺女，开饭了。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0: 我是主持人小颖，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来找到我们，在抖音的软件当中可以直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直接可以在直播间看到小颖的直播状态啊。今天呢是周一，那么今天呢民生365和大家呢再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一些消费不公的一些问题，包括曝光台，包括我们的这个点赞，包括我们的这个回复，都跟大家一一来讲到。当然呢，我们在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问到我们的互动方式啊，不管您是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是在听我们的广播，互动方式都非常简单，直播间两路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0791-8832 0032-8832-0907，这个呢会直接的就是把电话接到直播间和我进行来连线。当然朋友还有更方便更简单的方法啊，就是直接在抖音的直播间找到我，抖音软件打开找到江西新闻广播，您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状态，在评论当中直接给我留言，我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的。当然在工作日时间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包括说我们的工作组的电话来联系到我们，大家可以记一下166-7909-5736，这个手机号您可以直接加，加了之后比如说像有些文件啊、图片啊、视频文字材料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感谢大家的关注，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民生365新闻站，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部署19项重点举措，涉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就意见接受采访，回答记者提问。10月9号，证监会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这是该规定时隔12年再次修订，旨在推动行业回归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本源，切实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其中10大亮点值得特别关注。10月1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

中在发布会上表示，将锚定“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加强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不断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尊界 V800 在自媒体的制动测试中出现踏板支架的断裂，引发汽车行业对制动安全的热议。此次事件呢，让原本较少出现在汽车宣传中的制动踏板及其支架，成为了车企集中展示各自安全设计和验证标准的部件。近两日，蓝图、广汽本田、猛士、仰望等品牌高管接连发声，纷纷展示自家车型的制动踏板结构、材料及测试标准。尊界汽车也宣布将进一步优化相关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近期国际舆论对人民币汇率讨论较多，部分的声音呢将汇率与全球贸易失衡相关联。10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汇率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性的线性关系，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的国家呢长期高财政策、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

近年来，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立足县域山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大力培育特色果蔬产业，盘活闲置山地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国庆假期北京市属公园以各具特色的文创市集和秋日好物，为游客留下可逛可购可带走的秋日游园记忆。

0: 秋日的北京公园，桂香浮动，菊韵悠长。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中秋假期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市民游客 128.56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365曝光台。产权车位变身私人储物空间，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该如何划定呢？
2: 当前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呢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那有些业主认为呢，既然购买了产权车位，这块空间就可以由自己自由的支配。但是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很可能会面临法律的纠纷。那么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该如何划定？产权车位能够随意的更改用途吗？在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而引发的民事纠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4: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暗设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3: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5: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4: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
5: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

0: 吴贵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呢？我们一起来看法院最后是如何判决的。
1: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的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统一一个整改，符合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区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被答辩人未履行配合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承担责任之必要。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3: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1: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3: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这个业主仍然怠于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1: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现实生活当中，像李女士这样的在车位周边或者是车位里面私自加装储物装置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有些网友认为私有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其他人无权干涉。那么就本案来说，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又该如何划定呢？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的边界又到底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那实际上呢，无论是按照民法典还是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地下车库里边的车位本身它也属于一组特殊的房屋类型，我们也是可以给它这个发放不动产所有权证认可业主对于他购买的特定车位享有所有权。但是呢，这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这个所有权有多大，就方格里边这块你是独占的排他的所有权，但是呢对于这个之外的包括这个共同的通道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空间，实际上严格的讲是这些所有权人他们共有的部分你说我的车位后边贴着墙放，那严格的讲你已经超出了你的所有权的边界，已经侵占了其他业主他的共有权。
1: 与此同时，专家指出，即便是在车位划线的区域内，业主的所有权也是有法律边界的。
4: 民法典在定义所有权的时候讲得很清楚所有权人对于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法享有意味着就是你只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能享有。比如说你说这个房子我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擅自把住宅改成商用，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别人就可能会要求你损害赔偿，要求你停止这种行为所以说所有权它一定是有边界的。
0: 除了业主在使用车位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边界，记者在采访当中还注意到，当前一些购物平台宣传推销车位储物柜这样的话术，也对业主改变车位用途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的商家在描述商品的时候，特意的把车位、车库定制、专用等作为卖点来进行宣传。

0: 专家也表示
1: 好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即便是在车位划线的区域内，业主的所有权也是有法律边界的。
2: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啊，这个业主仍然怠予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应当由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抖音。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座峭壁上。

俯瞰着碧海蓝天，感受着拂过面颊的海风。突然一个浪花打来，你脚下的石头滑了一滑，你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别怕，这只是想象，在现实中旅行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惊险的。为了确保你的旅行安全，我们有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安全常识要告诉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信陌生人，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无论你是在山间徒步还是海边度假，都一定要告知他人你的行踪。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峭壁的场景，如果你不慎滑倒应该如何应对？答案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这样可能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如果你无法站稳，尽量让自己滑向一侧，试图抓住一些稳固的东西，同时大声呼叫寻求帮助。最后一定要遵守每个旅游景点特别制定的安全规定。文明旅游好风景，安全出行记心间，安全旅行从你我做起。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

0: 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我们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今天来关注到赛场不容戾气，观赛不能越界。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啊，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节目当中呢，两部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我们不管是在我们的广播平台进行收听节目的朋友，还是在我们抖音平台进行观看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也当然可以在我们的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热线16679095736。这个呢是手机的微信同号，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比如说像有些图片啊、视频啊、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账号来进行互动留言。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全省层面持续聚力民生，体质增效。十四五以来，我省民生累计支出达2.7万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稳定在80%左右。教育、就业、社保、医疗等重点民生支出占比超50%。第23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将于10月18号到22号举行。以创意创新赋能产业为主题，邀请800多名境外嘉宾、19个国家、37个海外陶瓷品牌参展，并设置上合之窗主题展，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除陶博城主会场外，还设多个分会场，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暨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省的邹毅、肖翠娟、朱文君、肖培金、何珊珊、谢娜娜等7名残疾人运动员、领跑员郑先冉以及1名教练员、2名工作人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出征的7名运动员将参与举重、田径、跆拳道3个项目角逐。近日，新华指数研究院编制的世界锂电产业绿色影响力指数年度运行报告2026发布。该指数选取全球19座代表性锂电产业城市开展综合评价，综合指数依据得分。

0: 划分为领先级、优质级、特色级三个层级，其中领先级共八座城市，我省新余、宜春入选，跻身本次评价的全球锂电产业绿色发展第一方阵。近日，国家文物局向济南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资质证书，标志着济南镇可独立开展基本建设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铜鼓黄金区域公用品牌品鉴推介会暨品牌战略发布会昨天在南昌举行，现场发布铜鼓黄金区域公用品牌标识、 IP 形象、铜鼓小精灵等，与会专家围绕铜鼓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昨天，赣州国际陆港开出首趟直达苏州西站的图订班列，满载实木沙发、床具、定制家具等南康家具货品，这标志着赣南家具产业进军华东长三角市场新增了一条稳定高效的铁路物流通道。10号，瑞金举行新长征再出发，重走长征路徒步行活动，社会各界近千名代表在沉浸式徒步研学中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方面的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认为，第四季度我国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智慧监管，完善法律责任体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倡议，提出全行业企业要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摒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中央气象台消息，11号到后天，北方大部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多地降温显著。同时，西南地区的阴雨将短暂缩减，江南、华南的暖意持续。金秋十月，菊香蟹肥，网传今年大闸蟹行情崩盘，跌至地板价。记者探访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发现，今年大闸蟹丰产，在国庆假期后，中小规格的普通蟹小幅降价，但是大规格的精品蟹货源紧俏，价格坚挺。商户表示，国庆假期后大闸蟹价格回落是历年常态，并非网传的全线崩盘。近日，超长蛋挞陆续下架，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有消息称啊，在国庆假期后，多地的烘焙门店呢陆续停售这一单品。近日，记者探访位于湖北武汉的烘焙门店，发现了一家店铺的超长蛋挞的单日销量已从上市初期的100份左右降至20-30份。而另一家店铺的工作人员表示啊，目前超长蛋挞卖得还可以。四川卧龙中华大熊猫院神树坪基地近日发布通报，28人因不文明行为被终身禁入。这些人存在向大熊猫室外活动场地投掷物品、逃避安检、带宠物入园等行为。世界心脏病学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闭幕。在本次会议上，世界心脏联盟公布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军波当选该机构后任主席。

英国首相政府十号发表声明称，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十一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十号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的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说，这是恐怖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十号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救援工作。巴拿马九号发生7.5级地震，导致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尼泊尔北部

0: 北京时间的10:18，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端口以及我们的视频端口进行双重直播观看啊。大家如果说在抖音端可以直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可以在线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状况。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今日热评，兰州拉面改名了，这背后藏着青海人40年的辛酸与决心。
1: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不少地方的兰州拉面悄悄换了招牌，变成了青海拉面。天津、南京、广州很多老店都改了。有人纳闷了，是不是商标出事了？是不是被迫改名？别急，这事儿呢得从头说。来，先讲个冷知识，你在外地呢吃到的兰州拉面，80%以上是青海人开的。青海化隆、尖扎那些地方，当年条件苦，老百姓带着拉面手艺出去闯。可那时候呢，谁认识青海拉面啊？已经小有名气的兰州牛肉面招牌成了县城的敲门砖，这一戒就是40年。全国330多个城市，3.2万家店，20多万人靠这碗面吃饭，一年创收240多亿。青海人用兰州的名字养活了自家几十万人，但借来的招牌终究不是自己的。有个事儿呢，很多人不知道，兰州拉面这四个字从来没成功注册成功过商标。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手里那个兰州牛肉拉面商标保护的核心是图形，但兰州牛肉拉面这六个字协会已经声明放弃专用权。换句话说呢，这块招牌谁都拦不住你用，但谁也保不了你独占。所以这次改名不是被迫，是主动给自己证明，要把发展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改名容易，可名字一换，真正的坎儿才刚露头。第一道坎儿是消费者不认。这些年大家认的是兰州拉面这块招牌，你说青海拉面，不少人第一反应是愣一下，这跟兰州拉面不是一回事儿吗？在很多人脑子里，拉面早就和兰州绑死了。换招牌容易，换认知难。外卖平台上如果另起新店，过去的好评、收藏、回头客记录未必带得走，流量得从零攒。苏州有家店统计过，人均消费涨了4块，老顾客复购率掉了12%。第二个坎儿更扎心，青海拉面的纯文字商标到现在还没批下来，但协会已经在43类餐饮住宿注册了图形商标，新提交的多类图形商标也进了初审公告。问题是光有图形不够，沙县小吃有集体商标撑着，会员必须是沙县人，经过培训实证经营，牌子才管得住。青海拉面缺的就是这道法律门槛，谁都能挂，没人能管。在上海干了21年的马师傅说的实在啊，万一有人把牌子做砸了，那我这21年攒的名声不也跟着丢了吗？但也有好消息，全国1000家门店完成改造后，80%营业额稳定，15%还有增长。天津一家升级店运营半个多月，营业额提升了20%到30%。有店主说得特别暖，应该感恩兰州的牌子让青海人发家致富，如今我们自己有名有姓了。兰州那边也没闲着，牛肉拉面行业协会申请了28件商标，兰州市兰州牛肉拉面产业促进条例今年9月已经批准实行。各走各的路，各立各的牌，挺好。说到底，名字是脸，品质才是根。从借船出海到造船远航，这一步迟早要走，但走得好不好不看招牌换得多快，看面端上来老百姓还愿不愿意再来第二回。名字换了，人心别散，面还是那碗面，路得自己走。
0: 一堆鸡骨头怎么就成了7岁孩子的墓呢？
1: 成都金堂一个普通小区，有人在顶楼天台的花坛里发现了骨头，传着传着变成了7岁孩子的坟墓，再传着传着变成了买房10年出租8年，才知道客厅正上方埋这个娃。10月8号警方通报来了，花坛里确实有骨头，2块带牙的骨碎片，鉴定结果畜禽类骨骼鱼类燕齿，说白了就是鸡骨头鱼刺儿。造谣的是小区里73岁的住户刘某某，行政处罚了。事情就这么简单，但事情又没这么简单。一堆鸡骨头为什么能变成一座孩子墓？因为有人往上加细节，先是有骨头，然后变成有小孩骨头，再变成7岁男孩，再变成

死，再变成简易土坟。每转一次手，故事就多一层皮，到最后细节饱满，情节完整，谁听了都觉得是真的。这就是最反常识的地方，越是细节具体的故事，越可能是编的。真事儿往往粗糙零碎有矛盾，编的事儿才圆滑完整有头有尾。可大多数人恰恰就吃这一套，一听七岁病死顶楼十年，脑子里的画面就出来了，情绪就上来了，手指头就转发了，谁还去问一句谁说的，有证据吗？再说透一点啊，转发的人未必真信，但转发这个动作本身有快感。分享一个惊天秘密，能换来群里几句真的假的，太吓人了，这种社交满足比真相重要。至于那个小区的人心惶惶，至于民警白跑一趟，至于公共资源被浪费，没人算这个账。刘某某73岁，小区住户，他不是外来的骗子，他就是邻居。邻居说的还能有假？熟人身份成了谣言最好的包装纸。同类的事儿今年不少，一个比一个吓人，一个比一个离谱，最后全是假的，可每一次都有人信，都有人转，都有人半夜睡不着觉。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跑断腿的不只是警察，还有那个小区的住户，房子还住不住了，卖不卖得掉，孩子还敢不敢在楼顶玩，这些账谁来买单？警方这次查得快，通报得清楚，鸡骨就是鸡骨，鱼刺儿就是鱼刺儿，没墓碑，没棺木，没香烛纸钱，干干净净，该罚的罚了，该说的说了。那下一次呢？下一堆骨头呢？下一个七岁孩子呢？别让自己的善良成了谣言的燃料，看到离奇事先别急着转，等一等，看一看，问一问，官方通报没出来之前让子弹飞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负责。毕竟鸡骨头不会说话，但转发的人得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0: 16岁女孩跨省见网友被拦，这一次必须给民警点个赞啊！单光靠拦，拦不住下一次。
1: 就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一名刚满16岁的女孩瞒着家人独自坐高铁去浙江慈溪见男网友。家属报警后呢，余姚站派出所民警鲍军杰迅速联动，在余姚北站成功把她拦下，平安交到父母手中。咱们先说一句，这波必须给民警点个赞，响应快，处置稳，没有把懵懂的姑娘当问题少女一顿训，而是耐心安抚，及时拦截。家属急疯了的时候，他们也真把事儿当事儿办了。但就像民警介绍，这已经不是他今年遇到的第一起类似警情。国庆寒暑假是未成年人私自外出见网友的高发期，也许见的网友未必就是坏人，可风险却是实打实的。据女童保护2025年性侵儿童案例报告，在明确人际关系的熟人作案案件中，网友作案占比 21.8%， 且近年来呈高发态势。一个16岁的女孩孤身跨省去见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等于把安全交给了运气。万一呢？没有哪个家庭输得起这个万一。民警拦人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总指望站台上刚好有警察等着。真正该讨论的是平时咱们怎么跟孩子聊见网友这回事儿。话又说回来，现在的孩子网络就是他们的社交主场，你不可能不让他上网吧，不让他交友。堵得了一时，拦不住一世，你越说不许，他越觉得你不懂他，越要偷偷去。所以啊，咱别一上来就否定，先听听你为啥想见他，他哪儿吸引你了，是孤独，是好奇，还是终于觉得有人懂你了。把天聊开，了解孩子的心理比上来就把门锁死有用得多。然后讲道理，见网友咱们得知道风险在哪，对方说的话可以编，照片可以 P， 身份也可以是假的。你以为的双向奔赴，人家可能只是精准猎捕。一个成年人花时间哄一个未成年孩子图啥？这话要让孩子自己琢磨。平台这边也得跟上了，新规已经明确，不满16岁用户平台一旦识别出来，必须强制切到未成年人模式，不能只靠家长和孩子自觉。技术防线硬起来，孩子少踩一个坑是一坑。再给民警点赞，是他们守护住了这一回，但下一回得靠我们自己先把孩子守护好。毕竟拦得住是本事，教得会才是根本。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彭志祥采写的评论。医保惠民，下沉基层，让群众小病就近有依靠。医保是民生保障的压舱石，连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幸福。江西持续优化医保制度，推动报销政策向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倾斜落地，省内无异地免备案结算，把医保便利下沉到基层诊室，引导小病在基层，大病去医院，不断降低群众就医的时间成本与经济负担，让民生红利看得见摸得着。长久以来不少的居民遇到头疼脑热、慢病复诊等常见病，习惯性的直奔城市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排队久，路途远，而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资源闲置，分级诊疗格局难以落地。究其根源，一方面是群众对基层诊疗能力信心不足，另一方面呢，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报销待遇差异也影响大家就近就医的选择。江西出台差异化医保报销政策，用经济杠杆引导理性就医，基层医疗机构门诊报销比例更高，起伏线更低，常见病多发病优先在基层就诊，花费更少。233个基层病种推行同病同治同付，对基层适合诊疗的成熟病种统一医保支付标准，进一步激活基层门诊服务能力，让群众愿意选择家门口的诊室。那么除了报销比例倾斜呢，省内无异地政策更是便民的一大突破。过去省内的跨市看病要提前准备材料，线上线下办理异地备案流程繁琐，老年人、慢病患者跑腿多。如今呢，江西全面取消省内异地就医备案，参保群众持社保卡或者医保电子凭证就能够在全省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不提高起付线，不降低报销比例，省内流动就医不再有地域门槛。无论是在外务工的居民、随子女异地居住的老人，还是短途出行突发小病痛，省内看病结算一键直达，彻底告别垫付医药费、来回跑腿报销的烦恼，医保服务跟着人走。政策红利落地不能够只停留在报销数字的调整，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才是根基。再好的报销政策，如果说基层缺人才、缺设备，群众依然不敢放心在基层看病。推动医保下沉，要坚持软硬件一起抓，一方面的依托医共体建设，推动城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过专家坐诊、远程会诊、医师轮岗培训，补齐基层诊疗短板；另一方面的优化药品配备，保障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常用药在社区村卫生室的配齐，方便慢性患者就近续方取药。医保支付改革同步配套双向转诊机制，基层首诊、逐级转诊、住院起付线可以连续计算，避免重复扣费，打通上下级医院之间的就医通道。民生政策好不好，最终要看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医保惠民下沉本质是治理理念的转变，从单纯保障大病救治延伸到守护日常健康，把服务前置、关口前移，差异化报销是柔性引导，省内免备案是流程减负，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更合理的就医秩序。健康是百姓最朴素的期盼，持续推动医保资源下沉基层，补齐基层医疗短板，不断优化异地就医服务，让群众就近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医保红利扎根社区乡村，才能够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以点滴医疗惠民举措夯实全民健康的幸福根基。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渐渐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反馈。群众反映到玉山县冰溪大道横茂广场808酒吧夜间营业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音，从晚上持续到凌晨两三点。留言人为小区的高层住户，低频噪声穿透力强，窗户关闭依然能够感受到墙体震动，夜间难以入睡。住户多次呢自行联系商家沟通降噪，商家仅简单调低音响，整改效果不明显，向物业城管电话反映，阶段性好转之后呢很快反弹。群众诉求，一是对酒吧开展噪声检测，超标必须依法整改；二是建立夜间常态化巡查，严控营业时间；三是完善隔音降噪工程，从源头消除低频震动，保障周边居民夜间休息权。群众表示，商圈经营与居民安居本可以兼顾，不希望简单关停，盼望柔性治理，平衡商业活力与民生安宁。官方回复到玉山县生态环境局、县城管局联合执法人员夜间上门开展现场噪声监测，监测结果表示呢，该场所夜间存在着噪声超标、低频震动扰民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约谈酒吧负责人，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商家三项硬性整改：第一，在音响设备底部加装减震基座，墙体加装隔音棉，对低音设备做降噪改造，杜绝低频震动传导至居民楼栋；第二，严格约束营业时间，每日凌晨零点之后呢，禁止使用大功率低音音响，调低整体音量；第三，安排专人值守，一旦收到居民投诉，第一时间调低音量。执法部门同步建立常态化夜间巡查机制，重点在晚上的十点到凌晨两点开展抽查，定期复测噪声，若整改到期噪声仍然是超标，将依法采取行政处罚、限制经营等措施。同时建立居民微信群，商户、居民、执法人员三方在线沟通，居民发现扰民可以直接反馈。部门表示，城市商圈繁荣不能以牺牲居民睡眠健康为代价，坚持审慎监管，既保护合法经营，也守住群众居住安宁底线。群众反映，干线区某小区业主留言，小区交付至今已满五年，业主陆续购置新能源车辆，但申请安装私人充电桩时，被物业告知小区整体消防未完成验收，供电部门无法受理报装手续，大量新能源车主呢只能够外出到几公里外的供电充电桩充电，夜间排队充电十分的不方便，遇到雨雪天气充电安全出行都受到影响。业主多次和物业、住建、供电多方沟通，各单位说法不一，相互推诿，问题多年悬而未决。官方回复，干线区住建局、供电公司、消防救援大队立即组织住建、消防、供电、物业四方现场联合他核实，核实确认该小区的消防设施存在着部分的不完善项，整体竣工验收手续尚未办结，按照规范呢，暂不具备私人充电桩报装条件。针对群众的急难愁盼，部门提出分步解决方案，一是督促开发商、物业限期补齐消防整改项目，列出整改清单，明确验收时间表，住建部门全程跟踪督办，尽快的完成消防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业主可以正常申请私人充电桩。二是过渡方案先行落地，在小区的广场闲置区域规划公共充电桩，由供电部门配套铺设电路，先行建设供电充电桩，短期解决业主的充电难题。三呢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针对存量小区充电桩的建设难题，梳理同类小区共性堵点，简化会商流程，同时安排专人对接业主，定期通报整改进展。部门在回复中谈判，充电桩建设呢不是单一部门的事儿，需要多方协同，不能够简单等待验收完成而搁置群众现实需求，坚持短期过渡较长效根治并行，破解新能源配套民生痛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记者调查，我们来关注到南昌东湖区特设帮办上门办，22台电梯换证零跑腿。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1: 特种设备登记业务材料杂，时效紧，审核严，曾经是不少企业的一桩头疼事儿。南昌市东湖区创新政务公开服务前置模式，组建特设帮办先锋队，让企业办事儿从多次跑变成零跑腿。
2: 在东湖区一小区物业办公室，特设帮办先锋队正和物业人员一起逐台核对电梯信息，整理变更材料。这是他们第四次上门为22台电梯办理使用单位变更登记。而此前这件事还是压在物业心头的一块石头。
3: 我们有很多资料是需要从地产那边去拿过来，然后我们跟电梯公司还要去对接，然后包括我们公司还要准备一些资料。那在这个整理的过程中，如果自己办的话可能会去疏忽，
4: 如果不及时办可能涉及到后续的一些年检或者什么。
3: 对，年检和检测会比较麻烦。
2: 一筹莫展之际，物业公司从东湖区政府网站上看到了特设帮办先锋队的信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通了电话。很快先锋队就上了门，
3: 刚好又查到网站上面区里面有这么一个先锋帮办队，省了我们很多的一个工作环节，透明度也很高，所以说对于我们的企业的帮助也非常大。
2: 帮到点子上，办到心坎里。这支特设帮办先锋队把政务公开从墙上搬到了路上。面对特种设备业务材料杂，时效紧，审核严，今年1月东湖区干脆组建了一支8人先锋队，把办事指南、办理标准、进度反馈一起送进企业，材料梳理、表单填写、系统填报、结果送达，全程透明可查。
5: 我们坚持公开办理标准、公开进度反馈、公开监督方式，同时在先锋队外出服务时与窗口工作人员联动进行系统审核、实时反馈等工作，形成先锋队窗口工作人员协同互动机制，有效提升现场一次性收件率。
2: 政策不能养在深闺，更要让企业找得到、用得上。为了让更多企业知晓并享受到这一服务，东湖区坚持线上公开加线下摸排，双轨并行，推动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
6: 线上公开，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服务网等平台公开办事指南；线下，我们结合智慧监管平台数据筛查和企业走访，主动发现需求，提前介入。截至目前，先锋队已为55家企业办结了365台特种设备的登记业务。
1: 为了一类业务专门组建一支队伍，东湖区的特设帮办先锋队看似是小题大做，实则是对公开二字的深度践行。特种设备登记专业性强，材料繁琐，企业不是不想办，而是不知怎么办，找谁办。东湖区把公开做在前面，办事指南、办理标准、进度反馈、监督方式这四个公开，让企业知道谁能办、怎么办、办到哪儿、办得安心。从政府网站指路到先锋队上门，政务公开不再是静态的贴出来，而是主动送上门。不止如此，东湖还有指尖办的一呼秒应、马上帮办、扫码连线客服、一对一指导，让服务指尖可及、一问即答。
2: 在东湖区行政服务中心，邵先生正在窗口办理小吃店装修所需的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工作人员提醒，后续还需办理排水许可证。这次虽然没带材料，但扫描柜台上的马上帮办二维码，专属客服就会告知所需材料清单，并帮他初步审核把关。
7: 你插什么材料，工作人员会在微信里面跟你讲，不需要来回跑嘛，办事特别的方便。
2: 从窗口问到扫码办，东湖区在一网通办上持续发力。马上帮办把人工客服、在线指导、进度查询、结果反馈等功能装进一个二维码，群众扫一扫，专属客服一对一办理要求，材料清单、进度结果全程公开，办事不再摸不着门。
6: 群众可以咨询各类政务业务办理要求，也能获取线上申报操作的一对一指导，还可以随时查询业务办理进度、提交诉求并获取结果反馈。
2: 从上门办到马上办，东湖区用政务公开的加法换取企业群众办事的减法，让服务触手可及，办事更省心。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坚持政务公开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拓宽公开覆盖面，围绕企业开办、惠企政策、民生办事等重点领域，推动事项应公开尽公开，以透明高效

0: 的政务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助力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观点评论。赛场不容戾气，观赛不能越界。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网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给我们来进行留言。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进行现场直播。我们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说听到我们今天的观点评论，想一起来互动，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待会儿会在直播间直接读出大家的留言。近日，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遭围堵辱骂，有关侮辱的言论视频在网上散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10月10号，北京石景山警方发布通报，对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的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这位畸形的饭圈再一次敲响警钟，赛场不容戾气，观赛不能越界。运动员、教练员身负为国争光使命，他们奋斗赛场，弘扬体育精神，发挥着榜样的力量。对比赛过程、选手发挥、教练安排等，欢迎理性讨论、客观批评、合理建议，这是爱好者们参与赛事、热爱体育的良性互动。但是激情的饭圈文化频频侵蚀着体育领域，从线上的造谣抹黑、拉踩引战，到线下的围堵尾随、公然辱人，娱乐化、对立化的歪风在赛场内外蔓延，不断消解体育精神，扰乱社会秩序，甚至触犯法律底线，引发社会普遍反感和强烈公愤，必须坚决抵制。更令人忧心的是，实施极端言行的人员中不乏未成年人，体育畸形饭圈向青少年群体入侵的现象值得警惕。青少年心智尚不成熟，媒介素养有待补足，在粉头煽动和流量裹挟下，盲目参与拉踩、攻坚、挑动对立等非理性对抗，他们的情绪化表达不仅干扰比赛秩序，伤害了运动员、教练员，也让自己的身心健康与价值评判受到侵害，成为畸形的饭圈受害者。乱象背后的灰色利益链条与平台责任缺位同样不容忽视。部分的营销号、饭圈组织者打着互粉的幌子，蓄意制造矛盾，煽动粉丝情绪，通过炒作流量赚取不当利益。一些社交媒体呢，平台疏于监管，对于负面话题制造不加控制，放任算法推荐，构筑信息茧房，极端粉丝抱团聚集，不断放大偏执认知，导致线上戾气演变成线下失范违法的行为。整治体育的饭圈乱象，引导文明观赛，尤其是让未成年人正确抒发对体育的热爱，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做好教育。家庭层面要扛起育人的第一责任，关注孩子的心理诉求，做好价值引导，通过典型案例让年轻人认清失范行为对个人成长的负面影响，自觉远离极端饭圈文化。体育部门呢，要守好主阵地，落实赛场的治理和行业监管。国家体育总局持续深化饭圈乱象整治，并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重拳出击，斩断幕后操纵的链条，压实平台管理责任，维护体育从业者合法权益，通过官方渠道发声，积竹扬青。中国乒协多次发布文明观赛倡议，日前呢还声明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0: 喜爱和支持体育健儿合理的需求和表达应当被尊重和包容，但是自由永远建立在规则之上。观赛有边界，追星有底线，热爱更要有分寸。用体育的正能量，涵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亲善友爱的社会心态，让热爱回归理性，让体育回归纯粹。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欢迎大家与我们来沟通联系。如果说大家想要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啊，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我们的栏目组热线，或者是直接加微信好友，大家可以记一下16679095736，16679095736。可能有一些在抖音平台发的评论，我可能没有办法全看到，因为发过来可能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呈现，但是大家可以来直接在我们的栏目组16679095736，他可以加微信号，加了微信号，比如说像有一些图片、文件、材料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说您有其他的问题，通过江西新闻广播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都可以在线反映。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这几天啊，浙江宁波市民卢女士发布在微信上的一张有关于外甥女儿四无婚礼的贴图，引来了不少朋友的点赞。这场婚礼呢，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摄影摄像，就连新人入场都省了，但是啊，广受亲友的好评。近日呢，记者采访了婚礼的主角95后新娘小朱和丈夫小王。小朱是宁波颍州咸祥人，丈夫小王呢是台州人，两个人都在上海工作。今年九月份，两个人完成了人生大事。9月12号在男方老家台州办了一场婚礼，9月26号在女方老家咸祥镇裘东村文化礼堂又办了一次。那么两场婚礼呢，有个共同点，就是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

装师和摄影摄像，就连伴郎伴娘都没请，在 LED 屏幕上呢写了几行字：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们的婚宴，不够吃可以吃隔壁桌，酒菜微薄，招待不周，没有仪式，人齐了就开饭。现场呢只有一个环节，那就是小猪的父亲上台讲了41秒，大意就是中秋团圆之际，感谢亲朋好友到来，希望大家吃好喝好，说完就开席。小猪的妆容呢是当天早上在婚礼拍摄基地画好的，席间呢换装造型自己完成，自己买了一套新中式婚纱。贤祥这场 LED 屏幕还有音响话筒是租的，布置材料从淘宝买来的，全部是自己 DIY。 那对于记者的询问，小猪的解释很直接啊，她说自己和丈夫呢都是 I 人，不喜欢热闹的场面，更重要的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这不是一句客套话，小猪呢参加过很多亲戚朋友的盛大婚礼，印象最深的不是浪漫，而是累，新人累，父母累，宾客也累。他见过太多婚礼上父母忙前忙后，最后累到生病的例子啊。他说如果为了给我们办婚礼把爸妈累到生病了，那就太不值了。那这样的想法呢起初啊并不被父母所接受，台州那场父母觉得说好歹要安排个婚车队吧，结果呢小两口只是简单的从酒店自己开车到了婚礼现场。不过呢小猪夫妻俩并不是说没有自己的坚持，他们选择去云南丽江拍婚纱照，以玉龙雪山为背景。小猪说婚礼视频一般呢不会再去看，但是婚纱照在我喜欢的地方拍，那对我来说就很有意义。所以在他们的婚礼现场 LED 屏上呢是一直循环播放着他们的丽江婚纱视频集锦，那这是整场婚礼上的仪式感之一。让大家意外的还有一个点，就是红包在晚宴的这个晚宴之后啊，每位前来吃席的人都收到了新人赠送的200元礼包。小猪说其实按照我们贤祥的习俗呢是会给宾客送烟的，但是我想现在很多人都不抽烟了，那不如换成红包来得实在。卢女士是小猪的阿姨，她笑着说我真的挺吃惊的啊，但是菜品是真好，这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宴席了。那这句带着笑意的吐槽恰恰是点出了这场婚礼的意义，也就是新人把花销的重点分配给了菜品和宾客，新人省去了繁琐的流程，宾客得到了实惠，父母免于操劳。没有豪车累队的排场，多了松弛自在的舒心，没有繁琐奢华的仪式，多了亲友相聚的温情。四无婚礼卸下了婚礼的负担，留下了真诚质朴的心意，我们要为新人点赞。

0: 咚咚咚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的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的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的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说到百岁长寿，很多人的印象都是饮食清淡，忌口颇多。但是呢，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大溪镇梁山村101岁的卢世增阿公却活出了不一样的模样。牙口好，胃口好，顿顿少不了白米饭，一盘梭子蟹可以吃得干干净净，还偏爱冰雪碧还有西瓜等等甜口的食物。耳聪目明，记性尚好，这位百岁老人的真实日常刷新了大众对长寿的固有认知。卢世增呢，是出生于1926年9月7日，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如今呢已经是四世同堂。近日记者来到老人的家中，只见他呢坐在客厅的按摩椅上享受闲适时光。每天早上下午各坐一次按摩椅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他借这样的方式呢来疏通经络，放松身体。阿公介绍啊，这是儿媳妇儿6、7年前买回来的，操作简单，屏幕上按一下，按摩15分钟就自动停，身体啊就不会吃力。在吃这件事情上，卢世增很讲究，他每隔5天就要坐车到这个镇上的集市去采购鱼虾蟹、猪肉还有时令蔬菜，备足5天的吃食。去年呢，他还能够骑三轮车赶集买菜，今年上半年摔了一跤之后呢，行动有所迟缓，家里人就不再让他骑车以及下地种菜了。菜场里的摊贩呢，很多都认识这位百岁寿星，说看他的精神面貌啊，顶多也就80来岁，不少人还会主动和他合影，阿公俨然是集市里面的明星。卢世增笑呵呵地说，在他看来啊，吃好用好是头等大事，现在手头上还有一些存款，大多呢都用在吃上了。鱼虾蟹新不新鲜，他一口就能够吃出来，相比起荤腥水产，蔬菜反倒是吃的不多。卢世增的两个儿子，一个呢定居北京，一个在大溪办厂，平常呢生意忙碌，家里面是专门请了保姆来照料他的日常起居。那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位百岁老人和年轻人一样啊，爱喝肥宅快乐水。记者在厨房里看到家里面囤了这个整箱的雪碧可乐，冰箱里还有半瓶没喝完的冰雪碧。他说雪碧冰过之后喝起来更甜，他还喜欢往这个冰雪碧里放几滴白酒，吃饭的时候小酌半杯，感觉特别的舒坦。除了饮料呢，他还喜欢吃甜的东西，像西瓜、蜜橘、梨子等等，这种甜度很高的水果都是他的喜好。卢世增的作息十分的有规律，傍晚5点吃完晚饭，他就上3楼卧室休息，常常拿着一个梨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到了晚上8点左右就进入梦乡，第二天凌晨4点多就会醒来。但是呢，他不会立刻起身，会在床上舒展一下筋骨，等到8点呢才慢慢的起床。由于早上醒得早，中午呢他习惯躺在门口的藤椅上小憩半个小时，补一会儿觉。卢世增嗓音洪亮，言语当中呢还透露着几分凡尔赛。他说，我这把年纪身体还算硬朗，有的老人摔一下就中风，我却没事，年轻时候的往事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这种凡尔赛也很可爱啊。他说这些年小感冒也很少，血压偏低，各项身体指标都平稳，家里人照顾得好，国家政策也好，每个月还能够领800元的高龄补贴，自己啊很幸福。没有刻意的养生戒律，顺着本心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在烟火三餐里安享晚年。卢世增的百岁人生告诉我们，长寿从来没有一套标准答案，随心自在也是一种长寿密码。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看到你的卵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排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傍晚时分，江西宜春宜阳新区官员学校对面一家小吃店门口，围着一群刚刚放学的孩子，他们安安静静地排着队，不仅是为了美食，更期待着抽卡片背古诗。老板娘杨婉娥笑着递过卡片说，来抽一张，背出来啊，这一串就送你了。于是呢，清亮的童声就响了起来，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首古诗背罢，孩子呢接过冒着热气的炸串，眼睛啊亮得像星星一样。这位守着小吃摊的90后老板娘曾经呢当过语文老师，今年5月份这家小店是正式营业，算下来开店呢还不到半年。而背古诗换炸串这个特别的约定，从试营业的第一天起就成了小店的固定节目。杨曼娥介绍说，一开业就办了，上半年办了2次，第一次呢是开业攒人气，第二次呢是放暑假前，想着给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添点仪式感。那从这个学期开始，活动固定在每周五举行一次，就是想让孩子们把背诗变成日常的慢慢积累，慢慢积淀。凭着多年的语文教学经验，杨满娥对小学各年级的教材是烂熟于心。她按照年级梳理经典篇目，亲手打印成一张张小巧的诗卡，孩子们参加活动呢就随机去抽取然后背诵。她说啊，总背那几首滚瓜烂熟的没有挑战性，随机抽呢有点神秘感，他们才会愿意主动去背新的，不至于天天吃老本。他还会定期更新篇目，想法很纯粹，就是让孩子们呢多接触一些经典，把中华文化的根扎得更深一点。那问到说为什么在炸串店办这样的活动，他笑得很朴实，说说起来呢也算是职业病吧。他从心底里呢喜爱古诗词，始终觉得这些流传千年的文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应该一代代传承下去。以前站在讲台上变着法子让学生呢多背诗，现在开小店换了个阵地，可是呢改不了这个念想。小店刚开的时候，杨满娥对周边并不是很熟悉，也没有怎么在社交平台宣传，学生路过呢他就口头招呼两句，人多的时候就拿着喇叭喊两声活动时间，就这样靠着口口相传，活动的名气越来越大。不少的家长专门过来说，孩子回家呢就会主动捧起古诗书，然后就盼着放学之后到店里面来大显身手。一方小小的炸串摊，半是烟火半是诗，食物的香气混着诗词的韵味，在傍晚的风里飘得很远。一串炸串不贵重，但是却藏着最朴素的善意，一首古诗虽然篇幅短，却承载着文化的传承。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据媒体报道，近日呢，来自南昌的小朋友小白龙随家人来到山西运城关公故里景区参与诵经典传忠义活动。他身着印有南昌字样的上衣，现场完整背诵《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全文，考核拿到了98分，成功通关，收获景区终身免门票荣誉证书。据此前报道啊，3岁的小白龙呢，也是南昌滕王阁背诵活动里最小的通关者。据孩子家长介绍啊，他们秉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平时呢，利用碎片时间陪孩子诵读古文诗词，等到熟悉篇目之后，就前往诗文的相关古迹实地去打卡。这次呢，穿上印有江西南昌字样的衣服出行，就是希望孩子带着家乡的印记走出去，

在三晋大地触摸历史文脉，实现赣晋文化的交融。那这趟特别的研学之旅，让孩子在实地感悟中意文化，也用独特的方式向外推介家乡南昌。

0: 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芬芳气息，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防火责任重，人人筑牢防火墙。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强调，要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江西牢记殷殷嘱托，持续深化链群协同，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各大产业集群百舸争流，奋起争先，新型工业化动能澎湃。
1: 这里是赣锋锂电的智能生产车间，我身旁刚刚下线的是企业自研的588安时大容量储能电芯。相比传统产品，它容量更大，性价比更高，精准匹配大型储能电站的市场需求。
2: 今年以来，储能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新款电芯一经推出就精准踩上了市场节拍，为企业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增长赛道。目前产品订单已排满，可就在几个月前，企业还面临着一道选择题。老款电芯市场需求稳定，而要布局新款电芯就得投入数十亿元，用于产线迭代、设备升级。
3: 一边是新产线等着掏钱，一边是老订单，原材料要采购，经营要运转。
2: 企业的难题就是政府服务的课题。借着我省打造锂电产业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东风，新余市主动出手，帮助赣锋锂电对接资本市场，成功引入20亿元战略投资，新产线顺利建成投产。龙头企业的扩容升级，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发展。目前新余已集聚7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
4: 把分散的企业串成完整产业链，彻底改变龙头强配套弱的局面，实现从一家企业领跑到整个集群。

0: 抱团领跑，
1: 一链突破，百链争先。今年江西出台14项专项举措，精准赋能121家链中企业，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省级集群、国家中小企业特色集群双梯度培育体系，让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在赣州，稀土新材料及应用集群同样是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当地工信部门把上下游配套资源一项项梳理清楚，引导集群企业抱团协作，互补发展。赣州好朋友科技联合集群内的装备企业联合攻关，把设备搬进江铜德兴铜矿的真实矿山场景，反复打磨，反复优化，终于研发出新一代智能选矿设备，精度比进口设备高出 10%。 靠着这样的协同创新，当地稀土产业正从过去挖资源卖原料，向高端装备制造、高附加值产品研发应用全面跃升。
2: 江西以稀土和钨等等有色金属非常丰富，它的研发还宣冶到应用已经上来了，就它的整体水平在提升，现在到了高端制品155，这个非常有前景。
1: 集群成市，成效亮眼。目前全省培育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4个，全面覆盖1269行动计划六大重点领域，拥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6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全省118个省级产业集群中111个集群营收突破百亿元，筑牢百群百亿产业发展大盘。今年上半年，全省省级产业集群营收达 1.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增速较全省规上工业平均水平高出 2.1 个百分点，为江西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村集体的家底厚不厚，账目清不清，折射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状况。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鹰潭市月湖区，当地以监督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把糊涂账算清，把明白账晒出来，让村民心里更亮堂更安心。
1: 傍晚时分，月湖区东川村的露营地升腾起烟火气，游客们围坐一起品尝乡野风味，营地的热闹带火了村民的日子，让不少人实现了在家门口上班。
4: 一个月多少啊？
5: 3000多，
6: 回去还可以做饭了，
7: 照顾的家。
8: 我们城里肯定越搞越好。
1: 这片营地以前是村集体闲置多年的晒谷场、旧仓库。村党支部书记詹东树说，招租以后直接带动集体经济收益15万元。东川村的变化是月湖区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的缩影。整治之前，不少村集体的家底是一笔糊涂账，嘴上村就是如此。13口鱼塘、23亩荒地、共88亩集体资源被无偿占用了多年，村民意见很大。
9: 当时就认为他们搞不下来，都认为是难办的。
1: 群众的意见正是纪委监委监督办案中发现的共性问题。
10: 我们发现农村集体三资领域存在资产抵触不清、承包合同管理不规范、日常监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1: 要还村民一本明白账，先得把家底查清楚。鹰潭市月湖区纪委监委督促农业、财政、审计等八个部门组成专班，对16个村社区逐村过筛对账消耗。
11: 区纪委监委坚持牵头抓种、纪律攻坚、合力共治，聚焦资金使用、资产处置、资源发包等关键环节，一体推进查改治，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12: 我们也强化村一级的巡查力度，采取了机动巡查和回头看相结合的方式。
1: 嘴上村备战多年的鱼塘和荒山是第一块硬骨头，纪委监委跟进监督，村两委动员老党员、老干部一家一户做工作，全部收回，重新依法公开出租，一年为村集体增收8000多元。
13: 你们满意吧？对，
9: 满意，非常满意。
1: 家底理清了，更要管长远。在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月湖区16个村社区全部接入三资监管平台，村级财务支出线上支付率达100%。 集中整治以来，全省农村集体资产总额从2023年底的1675亿元增长到2061

0: 至四亿元，建成贯通省市县乡村组的穿透式智慧监管平台，千亿资产、百亿资金、十万份合同一网统管，阳光村务马上知覆盖全省行政村，盘活闲置资产2845宗，闲置资源1998宗，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5.16 亿元。村民在家门口上班，鱼塘重新发包，租金打进集体账户，通过农村集体三资整治，一笔笔历史糊涂账变成群众看得懂、信得过的明白账。清产合资不是终点，而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新起点。集体家底明晰了，钱袋子守好了，村民心气就顺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步子也就迈得更稳更实。桂溪市2026年龙虎天下爵乡建村晚活动昨天在桂溪市四里镇王湾村举行，节目以群众自编自导自演为主，声乐、舞蹈、小品、红色情景剧轮番上演，同时融入畲族马灯舞、竹竿舞等本土非遗特色节目，充分展现当地独特的乡土风情。
1: 节目的形式非常的多，非常有意思，文化氛围非常浓厚。
0: 活动还同步开设非遗市集，设置非遗匠心互动、非遗美食品鉴、非遗手作展示等多个体验区域，市民游客既可品尝灯芯糕、茄子干等地道乡土美食，也能近距离观摩、亲身体验铜雕刻、剪纸等传统非遗技艺。
2: 很热闹，很兴奋，好久没搞这么好的活动了，我们都很乐于参与。
0: 本次活动共吸引超万名群众参与，带动现场销售额近十万元。
3: 我们想以春晚为纽带，把文化舞台搭到群众家门口，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接下来我们将把春晚打造为常态化乡村文化品牌，推动农产品变商品，田园变景区，释放山农文旅体健融合叠加效应，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国铁南昌局本月起实施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新增八列跨局快速普快城际班列、12列多式联运班列，更好服务城市与跨区域货物运输，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2条、中亚班列图定线路3条，进一步畅通赣闽两省与欧亚国家经贸往来。2026年全国华东区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近日在共青城市举行，来自华东六省一市的560名选手参加。比赛设置10米气步枪、50米步枪3资、50米步枪握射3个项目，涵盖男子、女子、团体及混合团体多个竞赛组别。2026年全国滑翔伞定点联赛江西景德镇站昨天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8名定点飞行员齐聚此都，在秀美山水间上演高水平空中定点竞技。
4: 危急时刻总有人挺身而出，接下来我们到九江和南昌去看看两个温暖人心的瞬间。
0: 德安县一名男孩近日在玩耍时，右手手臂被喷泉孔洞紧紧卡住，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先用衣物包裹男孩身体，随后边观察男孩手臂位置，边对周边大理石地面精准破拆。7分钟后，男孩手臂成功取出，经检查身体并无大碍。暖心一幕也发生在南昌红谷中大道，一辆白色小轿车失控侧翻，有人员被困，公交司机戴火金恰好驾车经过。
5: 我想把那个车子扶正，一个人力量有限推不动，然后我就喊着路人车上的乘客下来帮忙一起推正一下。
0: 众人合力将侧翻车辆推正，戴火金组织乘客重新上车继续营运。
5: 在路上碰到这种情况，伸手帮忙是本能，也是一份责任。
0: 危难时刻，凡人善举最动人心，也要提醒大家带孩子游玩留意喷泉、护栏等危险缝隙，被卡不要硬拽，应及时报警求助，开车杜绝分心，遇到险情先保护好自己再科学求助。
4: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
6: 新修订的

0: 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
2: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自2012年启动以来，该计划一年一期，已实施14期，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逐步扩大，从单向输血到造血共生。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年来，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支教经历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中享受倾斜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工作经费按照年人均20000元标准安排，确保教师安心执教。
1: 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
2: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 75%。
1: 昨晚，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列娃，成为中国网球公开赛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本土的女单冠军。
0: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内座无虚席，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两局陷入被动，安德列娃取得2-0的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开始，双方互破发球局，随后又各保三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九局，历经5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锁定胜局。比赛结束，郑钦文扔掉球拍倒在场地中央，双手掩面。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他在低谷中不懈的坚持。近一年，郑钦文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期处于低谷，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至100名开外，直到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闯入8强。此次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
3: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2: 雷扎伊说，过去2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

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美以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后，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加速重塑，加之船队运力严重紧缺，当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高位。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测算，以9月份从沙特驶往荷兰的油轮为例，折算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占原油价格三分之一以上，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平均仅为2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双方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做出明确回应。当地时间10号，沙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日前公布的机场内监控录像显示，机场遇袭时，乘客正在排队通过安检闸机，爆炸突然发生，人们纷纷寻找掩护，其他角度的视频更直观地显示。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02，新闻晚高峰，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刘冲，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认为，第四季度我国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的基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智慧监管，完善法律责任体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倡议，提出全行业企业要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摒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北京时间的17:13，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北京时间的10月11日晚，中网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金花郑钦文与俄罗斯新星赛会4号种子安德烈耶娃展开对抗，最终郑钦文以

服务保障举措，从通关、营商、货运安全等方面协同发力，服务保障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启幕，恰逢创办70周年。截至昨天11点，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比2025年提前14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北京时间的17:19，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北方大部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多地降温显著，同时西南地区的阴雨将短暂缩减，江南华南的暖意持续。金秋十月，菊香蟹肥，网传今年大闸蟹行情崩盘，跌至地板价。记者探访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发现今年大闸蟹丰产，在国庆假期后，中小规格的普通蟹小幅降价，但是大规格的精品蟹货源紧俏，价格坚挺。商户表示，国庆假期后大闸蟹价格回落是历年的常态，并非网传的全线崩盘。10号晚上，四川卧龙中华大熊猫院神树坪基地发布通报，28人因不文明行为被终身禁入，这些人存在向大熊猫室外活动场地投掷物品、逃避安检、带宠物入园等行为。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福彩 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2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3: 北京时间的17:32，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遇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309人受伤。根据声明，死者中有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所有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声明还称，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正在评估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他认为乌克兰是时候选出一位新总统了，以此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俄柴油协议的批评。此次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称可能会加入。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42，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部分解除俄罗斯柴油出口禁令，该决定于当日生效，在此阶段俄罗斯将向国际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国今年已报告4080例麻疹确诊病例，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为1991年以来年度最高水平。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称，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50，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10号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巴拿马9号发生7.5级地震，导致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尼泊尔北部廓尔喀县布迪甘达基河流域11号凌晨发生洪水，到发稿时导致4人失踪，至少40栋房屋、2座吊桥被冲走。据央视新闻近日报道，2025年1月3号，上海市民苏先生报警称，自己搬家后一块价值300多万元的手表失窃。警方对相关涉案人员进行梳理盘查的同时，还向上海有能力收购这块手表的商家和平台都提出了协助调查的要求。很快，警方得到线索，一名女子正在网上出售同款名表，且手表编号和细节特征与被盗手表一致。经查，该女子的男友就是苏先生的好友杨某。原来杨某因为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卖掉了此前为女友购置的手表。后来为了挽回感情，他便趁苏先生乔迁之际悄悄偷走该名表，随后赠与女友。女友打算出手手表变现，案件随即败露，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曾经8天狂销70万份的超长蛋挞，热度还没维持2个月，就迎来大批商家官宣下架。这款主打60厘米超长型的网红单品，靠着猎奇外观刷屏社交平台，吸引无数人打卡拍照。可噱头之下，产品本身短板突出，为支撑长条外形，塔皮呢做的又厚又硬，蛋液含量极少。不少消费者吐槽，买了一根塔皮，好看的却不好吃。预制供应链的低门槛，让大量商家快速跟风上架，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价格战随之而来。仅仅依靠流量营销堆砌起来的热度，没有扎实口味所支撑，打卡新鲜感一过，消费者自然不会复购。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基于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3: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4: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3: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4: 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牢记嘱托实干新干专栏，今天播出扬长补短新产业，乡村振兴续动能。
5: 江右观潮，牢记嘱托再出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6: 江西发布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行动方案。
5: 江西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6: 融媒体系列诗词里的长征，请听第三篇忆秦娥娄山关。
5: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牢记嘱托，实干新干。
6: 我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创新思路，完善措施，深挖土的资源，彰显特的优势，拓展产的链条。从生产加工流通供应销售五端发力，加快构建特色鲜明的农业产业体系，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牢记嘱托实干新干，今天请听第四篇扬长补短新产业，乡村振兴续动能。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采写。
5: 金秋时节，记者来到横峰县岑阳镇500亩大棚蔬菜基地，看到各种自动喷淋滴灌设施实现控温控湿、水肥一体化。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新鲜的水果黄瓜和辣椒，打包装箱后运往上海、广州、长沙等市场。基地负责人彭国亮：
8: 现在基地共有6到7种瓜果蔬菜，年产1700吨，产值可达1000万左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丰富瓜果类型，选育优种优品，进一步提高大棚利用率，做到一年四季瓜果丰产。
5: 在分宜县前山镇金鸡埠村，当地因地制宜发展四季特色种养产业，先后建成200亩红美人果冻城、300亩高产油茶林和100亩生态莲藕特色果蔬基地，形成春采茶、夏摘果、秋收获、冬管户，季季有产业、户户有增收的产业布局。采茶农户尹女花：
9: 家里的土地都流转出去了，到这里赚钱，一年赚2万多，现在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立足资源禀赋，我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产品，按照有规模、有产量、有标准、有龙头四有标准，培育了134个优势特色产业，最大化提升土地价值和经济效益。目前全省绿色有机地理标准农产品有6912个，其中有机农产品4094个，居全国第四位。为了加快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各地积极推动农业的接2连3工作，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不断提高特色农产品竞争力和效益。瑞昌市异乡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泽清：
10: 我们往上游有建设自己的金农智慧养鸭基地和紫薯种植基地， 往下游有去拓展更多的销售渠道，比如线下我们进驻了全国更多的这个商超，也成为了天猫超市禽蛋直采基地。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实现了5亿的销售额。
5: 鹰潭市龙虎山景区上清镇沙湾村盘活闲置荒山林地，打造九井口森林咖啡馆文旅项目，去年开业以来累计营业额突破260万元，为村集体经济开辟全新增收渠道。沙湾村党支部书记吴建波：
11: 把文旅产业和蜂蜜特色种养这些本土产业结合起来，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农产品品牌，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5: 我省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和市场思维、创新思维、互联网思维来推动农业产业化，向上带动种养业调结构、扩规模、提品质、增效益，向下带动农产品冷链物流、品牌打造、市场拓展，横向带动科技、人才和创新，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朝辉：
12: 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社会化服务业，激发农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财产价值，把乡村建设的美景变成为前景。
13: 江右观潮，
5: 请听时评：牢记嘱托再出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近日，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总结三年来全省改革发展成效，谋划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推进现代化建设。这是一次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再动员，也是一次锚定目标、再起新程的再部署。对于推动江西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具有重要意义。殷殷嘱托指引方向，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江西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为江西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三年来，全省上下把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总方针、总纲领、总遵循，持续完善思路、细化举措、狠抓落实，推动产业发展向新向优、创新动能加速壮大、双向开放、纵深突破、通道优势充分释放、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农业农村日新月异、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共同富裕稳步推进、政治生态向上向好、清风正气更加充盈。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蕴含着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是干部儿女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奋勇向前的力量源泉。当前江西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唯有持续深化落实重要讲话精神，才能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塑造更大优势，迈出更大步伐，展现更大作为。要在深学细悟笃行上实现更大提升，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

0: 做到两个维护，推动思想再对标，认识再提升，行动再看齐。要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塑造更大优势，大力实施1269行动计划，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强化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加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深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要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上展现更大作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续营造净化政治生态。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全省上下要牢记嘱托，担使命，不忘初心再出发，以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姿态，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1: 江西台消息，江西省关于推进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日前发布，明确全省未来产业重点发展九大赛道，包括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核医疗、固态电池、光电子、生物制造、低空制造、氢能，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根据方案，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创新体系将更加完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显著提升，金属新材料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高地，和医疗产业链集聚效应显现，部分赛道形成500亿元至1000亿元级特色产业集群。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十年来，我省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要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十年来，我省倾力守护长江生态，一江碧水更加澄澈，江豚逐浪，万鸟齐飞，成为江西鲜明生态标识。长江干流江西段连续八年，赣江干流连续五年保持二类水质。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立民：
2: 2025年，鉴于中期评估显示，长江江豚的种群恢复到了1426头，鄱阳湖栖息542头。较禁渔前增加85头，密度居长江流域首位。近三年全省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163种，比禁渔之初增加了70种。管鱼重现，刀鱼的资源回升，鄱阳湖水生生物的完整性指数提升了2个等级。
0: 聚焦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目标，十年来，我省持续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国家级大院大所实现零的突破，全国重点实验室达到8家，数字经济规模突破1.55万亿元，江西锂电池、电动汽车和光伏产品等新3样出口强劲，鹰潭世界铜都、赣州稀土王国、宜春亚洲锂都等产业名片持续擦亮。省科技厅2级巡视员胡华林：
3: 聚焦绿色发展主题，推动原始创新取得重大突破。例如，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推移三元锂电池高值清洁回收利用技术与产业化，首创了退役锂电池全链条回收技术，铝回收率提高到95%以上，技术成果辐射推广到长江经济带流域8个兄弟省份。
0: 江西是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的重要节点。十年来，我省着力提升开放格局，大力推动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铁海联运、中欧亚班列通达15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29座城市，出口通关效率稳居中部地区第一。同时坚持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文化与相关产业增加值突破6000亿元，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达6.3亿 人次，建成长江干流江西段崩岸治理工程完成3000

0: 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抚州市持续建强用好人大代表联络站，让全过程人民民主扎根基层，惠及民生。南昌地铁连续4年开展夏夜免费乘车活动，累计免票超6000万元。融媒体系列《诗词里的长征》，请听第三篇忆秦娥楼山关，欢迎继续收听。
3: 抚州市持续建强用好人大代表联络站，不断完善履职机制，坐实为民举措，推动联络站从全面覆盖的建起来，向着高效履职实起来转变，让全过程人民民主扎根基层，惠及民生。抚州台记者万静文报道。
4: 一大早，广昌县人大代表白小海和村民代表来到头皮镇筛栏路口，实地查看夏川涵洞通行情况。G640广昌县筛栏路口是当地4个行政村6000多名群众进出其镇的主要通道。过去人车混行，车流量大，一到赶集日，安全隐患更加突出。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履职平台，群众的出行难题被收集上报，安全整治工程成功纳入全县10大民生实事之一。项目总投资156万元，今年9月已全面竣工投入使用。广昌县人大代表、头皮镇党委书记白小海：
5: 全建后可能有将近有3个月，我们就是实地踏勘啊。动工以后，我们是形成了工作专班，每天有了干部去现场协调解决一些施工的难题问题。
4: 广昌县塘下村村民接志刚：
6: 进度挺快，感谢人大代表为我们办实事，跟他们点赞。
4: 面对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新课题，抚州不断拓展人大代表履职载体，创新履职方式。东乡区组建由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法律明白人构成的3官2律服务团，切入基层社会治理，将法律服务矛盾调解送到社区、田间与企业，推动群众联系服务由阶段性转为常态化、规范化。抚州市某企业负责人周真：
7: 这个人大代表加3官2律的制度很好，不仅避免了矛盾升级，还节约了时间，很好地解决了问题，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我们企业的生产中去。
4: 今年以来，抚州市各级人大代表累计开展履职活动近2万人次，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5700多件，参与人次、解决问题数量较5年前增长近50%。抚州市临川区人大代表胡伟：
8: 变化最大的就是从一开始的坐等上门转变为主动服务，只要群众有诉求，我们就有回应，就有落实，就有跟进。可以说作为人大代表啊，这些年一直进站履职，让我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2: 为期100天的南昌地铁夏夜限时免费乘车活动近日结束，这是南昌地铁连续第4年开展夏夜免费乘车活动，累计免费金额超6000万元。南昌台记者赵佳、金良报道。
9: 记者从南昌轨道交通集团了解到，今年7月1号到10月8号，每天21点至运营结束，市民游客凭陆路行乘车码即可免费搭乘地铁。活动期间，累计 1084.12万人次享受免费乘车福利，免费金额达 1439.27 万元。其中今年夏夜无人机编队表演、赣超联赛等文体活动精彩上演，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往观演观赛，秋水广场站、国体中心站、地铁大厦站等站点客流集中攀升。南昌地铁调度指挥中心票务室副主任席苏露：
10: 10月1日，在烟花晚会活动的加持下，当晚21点后免费客运量达87.17万人次，为此次免费乘车活动的最高值。
9: 针对节假日重点活动时期瞬时客流高峰，南昌地铁制定专项保障方案，通过加密班次、空车直达等举措做好客流疏散。同时多场纳凉音乐会走进核心站点，把地铁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构建起出行加便民加文旅加消费的立体化服务矩阵。南昌地铁调度指挥中心票务室副主任席苏露：
10: 源源不断的客流涌向八一馆、滕王阁、秋水广场等沿线商圈文旅地标。

0: 让夜间地铁的热度沿着地铁线蔓延，为南昌夜间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交通动能。
1: 请听诗词里的长征第三篇，忆秦娥娄山关。大捷之后，为何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一场长征路上酣畅淋漓的大捷，本该是高奏凯歌，豪情满怀。可越过了娄山关，毛泽东同志写下的为何却是而今迈步从头越？面对胜利，这首词藏着怎样的属于革命者的清醒与远见？
3: 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这首46字的诗词，从霜晨行军写到薄暮收兵，写景雄浑，记忆深远，以诗记史，以史解词，正是诗史互证的典范。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召开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会后，红军计划在四川宜宾、泸州一带北渡长江，蒋介石迅速调集重兵沿江设防，企图围歼红军。军情紧迫，红军果断调整作战方案，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娄山关作为黔北咽喉要道，被贵州军阀王家烈所部重兵把守，关口山势陡峭，易守难攻。红军发起强攻，经过激烈鏖战，一举攻克娄山关，乘胜再战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3: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2月28日同军委纵队过娄山关，到达大桥，随后有感于娄山关战斗胜利，作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是毛泽东同志对长征诗词三次自注自解中琢磨较多的一首。他后来批注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此作并非写于战斗打响之时，而是战士们越过雄关回望战场之际的追思之作。上阙，西风烈，霜晨月，苍凉悲壮，那是战争最真实的面貌。下阙笔锋一转，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道出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与坚定。从头越不仅是越过娄山关这座雄关，更是直面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重重失败，重新踏上光明的新征程。
2: 然而，一场胜仗并没有冲淡毛泽东同志对严峻局势的判断。敌军主力依旧环伺，前路还有无数险隘。娄山关的胜利只是一次突围，远不是革命的终点。雄关漫道真如铁，关山险阻仍在。而今迈步从头越，胜利之后还要重整行装，继续出发，尽显战略家的冷静与远见。
3: 90载风雨更迭，昔日烽火连天的娄山关被列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9月在贵州遵义举办。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一件件文物，一页页史料，把词里的文字还原为浴血奋战的真实故事。有青年学生说，参观体验之后

0: 才真正读懂“雄关漫刀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蕴含的力量。那是直面困境的勇气与坚定不移的信念，也是我们一次又一次战胜困难，走向一个又一个新起点的精神动力。
1: 胜利从来来之不易，胜利也从来不是终点。而今迈步从头越，早已超越当年的战场语境，成为属于每一个奋斗者的精神坐标。我们这一代人不必再穿越枪林弹雨，但每个人生命里都有属于自己的娄山关。它可能是一场决定学业前途的考试成功，一次充满未知的创业迎来转机，一场漫长的科研攻关取得突破。跨越难关固然可喜，而这首词留给当代青年最重要的启示，恰恰是破除把阶段性胜利当成终点的认知。
0: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胜利，只有永不停歇的攀登。面对科技攻关、乡村振兴、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路上的重重挑战，而今迈步从头越依然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号角。苍山依旧绵延如海，长征精神代代相传，一代人有一代人需要翻越的雄关，但从头越的清醒与勇气永远是我们最可靠的支撑。当你站在自己的娄山关上回望，那些曾让你喘不过气的坡度，正是你俯瞰群山的视野所在。走好这一代人的长征路，依然需要从每一次从头越开始。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简讯。首都医科大学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细胞与基因治疗联合实验室近日在南大一附院象湖院区揭牌，该联合实验室重点布局 AI 医疗、细胞与基因治疗等方向。
4: 2026年江西省天工杯烘焙行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近日在鹰潭市举办，竞赛设置中式糕点、西式面点、面包三大竞赛项目，来自全省9个社区市共44名烘焙职工选手参赛。
3: 为期2天的长江流域移民研讨会昨天在上饶结束，研讨会以瓦谢坝移民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瓦谢坝位于鄱阳县莲湖乡，是明清时期长江流域重要的移民集散地之一，有着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背景。
4: 徐霞客出游里程碑近日在吉安市武功山徐霞客科考路线邢台入口正式揭幕，这是江西首座徐霞客出游里程碑。
3: 首届九江市足球超级联赛8强赛昨天开赛，该联赛是九江市足协主办的业余足球赛事，今年1月31号开赛，覆盖九江市15个县市区。
4: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今天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态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3: 为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今天外交部发布决定，分别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
4: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号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情况，南昌晴21到31度，九江晴18到29度，景德镇晴17到30度，宜春晴转多云19到30度，萍乡晴转多云20到32度，新余多云20到30度，吉安晴19到32度，上饶多云17到31度，鹰潭多云转晴18到31度，抚州晴18到30度，赣州多云20到32度，南昌晴21到31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李笑，代表责任编辑郑杰，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

0: 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找到了，找到了，
2: 在这里，
1: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3: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1: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3: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3: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3: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3: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3: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9: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

0: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3: 亩产量 683.63 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2: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4: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5: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6: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5: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7: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8: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保，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9: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8: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0: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1: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3: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4: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0: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现代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8: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7: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8: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 同时

0: 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3: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4: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7: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6: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7: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5: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5: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 1684.74 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 1500.5 万亩的任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

0: 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每一首老歌

0: 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老师傅手摸眼看的经验能不能交给机器？一个产业大脑能不能帮企业买原料拿贷款？政策加持下，新材料又能否抓住 AI 算力风口？今天我们走进萍乡、安邑、鹰潭三地去生产一线，看一看当地是如何以数字化转型和精准政策推动产业集群强链壮群。
1: 走进萍乡强盛电磁的生产车间，从原料球模到出厂检验，每道工序上都布设了各式各样的传感器，他们实时收集数据并传给 AI 大脑。泥浆磨得细不细，坯体有没有裂纹，腰温正不正常， AI 系统都盯着，一旦越了红线立刻报警，还会自己找原因。
2: 数据全部都是采集到了我们一个 AI 中心，你看它这个铁质的这个缺陷的数量，累计影响的一个量，以及我们产生的原因，都已经把它公布出来了。
1: 在电磁行业，建这样一条 AI 产线并不容易。电磁的核心原料是泥浆，可不同山头、不同季节挖出来的泥，细度、含水率，每一批都不一样。过去，强盛用的是半自动生产线，参数怎么调，全靠老师傅手摸眼看。要把这些经验变成 AI 能学的数据模型和标准参数，强盛一时不知从哪儿下手。
3: 帮助企业对接，把电磁研究院的材料学专家、湖南大学陶瓷科研团队、人工智能学院的算法团队，按企业实际需求打包送到生产线，破解企业难题。
1: 专家团队驻场攻关，当地又拿出50多万元技改资金，帮强盛加快建成 AI 产线。新产线一投用，效果立竿见影，产品合格率提升3个百分点，日产能从300只左右一下跃升到1500只以上，
4: 成功进入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的核心供应链，客户结构从以低压产品为主转向超特高压产品，

0: 企业整体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
1: 不光是电磁这样的传统产业，全省各大产业集群也都在主动拥抱 AI。 在吉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依托本地电子信息研究院这个智库，推动 AI 质检技术在产业链上落地。省纺织产业大脑开发出 AI 纺织助手模块，为企业提供生产优化、数据分析等服务。今年江西出台关于支持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措施，设立数转券，打造数字化标杆，建设产业大脑，创建产业数字化转型先行区，分企业、产业、区域三个类别支持数字化转型。当前全省新一轮人工智能赋能行动已全面启动，计划到2027年累计培育100个左右典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形成20个左右具有行业推广价值的垂直领域模型和高价值工业智能体，带动全省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在平江， AI 工人盯住的是一条产线，而到了安邑，出厂的是一颗管着全行业的大脑。它不盯着某一道工序，而是把数百家铝型材企业的生产、采购、融资放进同一本大账里统筹运算。走进安邑县铝谷数据产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忙着汇总各家企业的原材料订单。这里是当地铝型材企业的集中采购平台，以前企业各买各的，价格谈不下来，现在大家拼单采购，品质稳了，到货快了，价格还实实在在降了下来，
2: 每吨降低50块钱，按我们一年40000吨的采购量，一年就节约了200多万，
1: 一吨省50元，一年省下200多万元。这笔账的背后得益于安邑县今年建成的江西省铝型材产业大脑，这颗大脑规划了供应链协同、公共服务、转型升级等12大应用场景，企业的采购需求在平台上一目了然。
3: 在接入这个产业平台之前，我们需要每一家企业去走访，收集他们的需求数据，我们可以直接在平台上面收取他们的采购数据，这样覆盖的企业面也更广，量也更大，那么跟供应商议价也更有话语权。
1: 买原料省了钱，融资难题也有了新解法。中小企业贷款常常卡在缺抵押上，产业大脑的金融模块把企业的生产数据变成了信用依据，当地创新推出模具贷，让沉睡的数据醒过来，变成能换来真金白银的信用资产。
4: 通过引入我们这个核心数据空间的这个技术，去抓取企业的这个模具使用的一些情况，反向去分析企业的一个生产经营的情况，那通过这一块的一个数据的话，我们提供给银行，银行可以依据这些数据去给企业做一些授信的评估。
1: 只要企业授权，银行就能通过产业大脑实时查看生产数据，企业经营的怎么样看得清清楚楚，银行敢放款，企业拿钱快，
5: 不用抵押，而且手续很简单，缓解了原材料资金压力，让我们能够满足客户的交付。
1: 目前这颗产业大脑已经接入当地400多家铝型材企业，今年以来供应链协同板块成交额突破12亿元，完成铝棒交易50000多吨，落地专项贷款超3800万元。眼下产业大脑还在深挖产学研对接、能源服务等新功能，深度融入铝型材产业的每一个环节。这位尽职尽责的数字管家正为安邑铝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一颗大脑让老产业稳稳拖住了基本盘，而在数字浪潮的另一头，新赛道正乘势起跑。在鹰潭，一块小小的电路板正踩着 AI 算力的风口跑出了加速度。
6: 我现在来到了成瑞电路有限公司，我身旁的生产线呢，生产的是企业升级的第三代 AI 服务器的 PCB 电路板，传输速率提升了30%，利润是企业原来普通产品的3倍以上。
1: 位于鹰潭的成瑞电路成 AI 算力产业东风，订单快速增长， PCB 电路板每天出库多达500多款，下游需求激增，客户将交货周期从15天压缩至7天，原材料保供压力陡增，一旦供货跟不上，企业就有可能丢掉头部客户的大额订单。
7: 为了保证生产，我们只能提前储备原材料，大量资金就被占用，资金链压力非常大，不仅赶不上客户短交期要求，还会错失头部企业的一个大量订单。
1: 为帮助成瑞电路这类 PCB 企业攻克堵点，当地园区走访摸排需求，推动江铜、铜箔等本土企业与他们就近对接，解决原料供应难题。

0: 当地还升级同产业专属融资方案，以金融活水稳链保供，
1: 贴合企业囤货、生产、扩产的资金周转，我们推出专金特信贷、财源信贷通等定制化贷款产品，设立专项信贷资金池，重点扶持企业新技术研发、原材料稳定采购，
2: 资金周转也更加灵活。今年我们根据市场情况新上了一条 AI 专用 PPP 版生产线，发展底气更足了。
0: 今年前八个月 AI 算力等新兴领域需求持续释放，新材料产业迎来加速风口，带动全省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增长 32.9%。 乘势而上，江西加码新材料赛道，出台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奖励政策，推进创新应用接榜挂帅机制，遴选攻关团队，加速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在九江经开区，得益于一系列政策助力，西马江西科技有限公司投入2000多万元聚焦高纯度分子车模研发，成为行业新锐，
3: 打造差异化产品，避开同质化竞争。目前我们在外贸业务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高端车模产品成功打入东南亚、欧美等市场。
0: 政策加持，赛道提质，全省新材料版图多点开花，鹰潭攻关超薄锂电铜箔，赋能算力新能源，南昌突破光电材料技术，赣州扩容高端稀土永磁产能，宜春夯实锂电材料全产业链优势，新材料加速崛起，为工业经济提供坚实支撑。今年前八个月，全省统计的449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22种产量增长，增长面 49.4%， 工业基本盘稳中向好。
4: 车间里替老师傅把关遥温坯体的 AI 工人，平台上替几百家企业算采购账、融资账的产业大脑，产线上七天就能交付的 AI 电路板。从这些生产线上的变化，我们看到江西制造业正在把老底子的制造优势一点点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优势。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6: 同学，你哪个系的？
7: 大学有喜欢的人。
8: 他喜欢你呀。
7: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9: 好久不见。
5: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0: 记忆之门，
5: 重温
10: 重温
5: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目，重回心间。
1: 陆晨，你哪个系的？
2: 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江西大力实施科技新干六大行动，综合科技创新水平稳步进位，新质生产力加速成势，
1: 立足岗位，实干争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充分激发我省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0: 我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破解企业痛点，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我省发布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行动方案。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江西大力实施科技新干六大行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科技型企业培育力度，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稳步进位，新质生产力加速成势。
2: 在中材江西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泸溪生产基地，企业最新研发的氮化硅陶瓷绝缘支柱完成检测，正在下线，将运往蒙溪京津冀特高压直流工程。
3: 我们的陶瓷内绝缘支柱与现用环氧支柱产品相比，在特高压直流运行场景下，预期服役寿命能增加30年以上。
2: 过去，这类产品依赖进口环氧树脂材料，但在高压强电场条件下，老化快，故障多。企业决定以特种氮化硅陶瓷进行替代。不过，氮化硅陶瓷对杂质极其敏感，生产过程中，100公斤原料哪怕有一滴汗水滴入，都将全部报废。怎么攻关？当地牵线搭桥，指导企业联合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等高校院所合作，一点点试，一轮轮改，
4: 创建了具有绝缘性能、长期高可靠性的陶瓷材料最优配方体系和它的调控体系，这在国际高压内卷领域填补了无机材料体系的研究空白。
2: 团队再接再厉，通过兼顾机械强度与绝缘可靠性的精聚热装工艺，实现产品批量化生产及稳定质量控制。当地从政策、资金、设备、场地等多方面给予支持，最终团队搭建起国内独有的陶瓷绝缘件全套检测标准，所有产品通过国家特高压工程严苛可靠性测试。近三年，成果累计新增销售收入超29亿元，利润达5.12亿元。
5: 下一步，我们要把产品往高海拔、高盐密、高寒、高纬度地区推广，为解决行业性、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2: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强调，要有针对性的部署创新链，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资源，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牢记嘱托，三年来，江西深入实施科技新干六大行动，建成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重点实验室，新增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同时完善独角兽、邓玲、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梯次培育。全省80%以上重点研发计划由企业参与实施，80%以上研发人员来自企业，80%以上研发经费由企业投入。其中，仅江铜集团就打造了6个国家级、14个省级创新平台，并与国内多所高校院所共同开展工程岩体边坡稳定性精确评价的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攻克露天矿山边坡稳定难题。
6: 为矿山大型边坡工程守住了安全底线，有力支撑了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矿产资源安全战略。
2: 三年来，我省还陆续实施2030启航计划、2030先锋工程，以干部英才等计划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引聘科技副总，选派科技特派员，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一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今年，我省牵头5项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实现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

0: 奖零的突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提升至 70.15%， 居全国第15位。从单个企业突围到全省创新体系重塑，江西用实际行动证明，唯有敢啃硬骨头，勇闯深水区，把创新链扎进产业链，才能在科技自立自强中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1: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与会代表和各地党员干部表示，要立足岗位，实干争先，在新起点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三年来，江西牢记嘱托，围绕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省、产业新省，持续培育重点产业链，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能级稳步提升。
2: 三年来，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扩量提质，规上工业企业数量接近翻番，累计推动103家企业启动数字化转型，
3: 高质量推进全国烟花爆竹转型升级集中区建设，上礼花炮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精密线路板产业集群入选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4: 坚持创新驱动，大力推进陶瓷产业质改数转，打造设计、研发、原料、检测、知识产权五大公共服务中心，带动企业高端产品占比提升至35%以上。
0: 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上，大家表示将保持定力，乘势而上，把学习贯彻成效体现在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具体行动中，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西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5: 结合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将深挖红色资源，广泛开展英烈事迹宣讲、英烈主题展陈等活动，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6: 青年既是受益者，更是建设者。我将结合会议精神，扛牢为党育人主责，凝聚中心大局，搭建建功平台，团结青年，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7: 持续夯实就业基本盘，织密社会保障民生网，用心用情守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全力稳就业，惠民生，聚人才。
8: 用好工业化理念，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把县域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农民能更多的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
9: 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提出，要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增长，我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破解企业痛点，一手帮景气行业扩产提速，一手为波动行业纾困解难，稳住产业增长势头，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0: 这几天，位于宜黄县的江西昆宇电子有限公司两条崭新的硬质电路板产线正在加紧调试，正式投用后，企业产能将翻一番。这家公司去年底才进入这一行，正赶上高端硬质电路板市场持续升温。
10: 我们每个月是以20%的自动递增的，我们现在是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还是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0: 今年前7个月，下游电子产业持续升级，带动我省集成电路类产品产量同比增长26.4%，市场机遇释放，企业急着扩产。但资金、设备、人才三重压力也跟着来了。
11: 每一条线基本上都是上亿元，需要大量的资金、品质、工艺、技术型的人才，可能有150人左右。缺口产能越来越大，上游的物料都是一天一个价。
0: 直面痛点，当地工信部门帮企业争取到20%的扩能升级补助，园区安排专人协助招工，短期补上了近100人的用工缺口。还牵线对接吉安、九江等地的覆铜板、电子玻纤布等上游企业，原料就近配套，成本降了下来。
12: 预计是在10月份我们要全部投产。我们二期的12万平米是已经在计进中，全部投产后，总产能可以达到7-8万平方米每年。
0: 稳住工业增长，一手抓存量提质，一手抓增量培育。 今年以来，对电子信息

0: 装备制造这类景气度高的行业，我省加快在建项目建设，支持企业满产扩产。对波动较大的有色金属产业，则创新金融工具为企业解难。鹰潭投用了中部首家再生金属现货交易市场，还推出知识产权品牌贷，同企凭自主品牌这项无形资产就能贷到流动资金。依托这笔贷款，云泰铜业5万吨新能源汽车板块高金铜板贷项目顺利推进，
1: 写了我们蓝莓之喜，新的铜基新材料项目附加值能够比现有的产品高出8个点，投用后将助力我们整体营收实现2个点的增长。
0: 今年鹰潭国际陆港还成立了知识产权工作站，从专利挖掘到质押贴息全程陪跑，品牌贷专利贷多管齐下，为铜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2: 累计帮助企业新增专利质押贷款4亿元，覆盖了铜冶炼、铜基新材料、跨境贸易全链条，推动铜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0: 一系列稳增长促升级的实招，推动全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今年前8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7%，其中金属制品业实现2位数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8.9%。 江西省关于推进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日前发布，方案确定全省未来产业发展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具生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核医疗、固态电池、光电子、生物制造、低空制造、氢能9大赛道，同时实施创新策源、场景牵引、链群跃升、陪同协育、两业融合5大重点任务，每年将发布不少于10个省级标志性应用场景，开展不少于10场省级供需对接活动，力争到2030年金属新材料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高地，核医疗产业链集聚效应显现，部分赛道形成500亿元至1000亿元级特色产业集群。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我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等单位发布和介绍相关情况。我省坚决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倾力守护长江生态，加力培育创新动能，着力提升开放格局，用心更续历史文脉，全力增进民生福祉。10年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全省生态质量指数达 75.31， 居全国第二，培育电子信息、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形成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出口通关效率稳居中部地区第一，中国传统村落达413个，居全国前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 3.67 万元提高到 8.03 万元，站稳中等偏上收入水平。
3: 迈入15新征程，我们将聚焦走在前、勇中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抓实抓好长江大保护3点行动，深入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15实施方案，全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高地，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在赣鄱大地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
4: 瑞金市叶坪镇化屋村的后山上，17棵松树傲然挺立，诉说着村里17名青年奔赴长征以身报国的壮烈往事。
5: 这17棵松树是1934年17位化屋级战士随部队长征前种下的。
6: 1934年长征前夕，我们化屋17个青年啊，就是告别这片土地啊，在后山种上一棵松树。他们相约革命胜利之后，大家回来相聚。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17位红军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路上，再也没回来。
5: 金松已成林，不见儿郎归。17位烈士牺牲后，化屋村的后人修缮了上山步道，建立了烈士纪念亭。他们把山上松树称作幸年树，来纪念这些革命先烈，感怀他们以青春许国、以生命赴使命的至诚之心。山上青松守望英烈，山下村庄见证变迁。现在的化屋村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一旁是成片的白墙黛瓦3层小洋楼， 另一旁则

0: 是一排低矮土坯房。当地村干部介绍，这些土坯房是当初新农村建设时特意保留的，作为化屋住房变迁的历史见证。随着赣南苏区振兴、脱贫攻坚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系列政策举措出台，化屋村干部群众扎实奋斗，村庄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们化屋人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这些先烈的遗志，我们也是紧靠着这个党的好的这个政策。现在我们村里面也是大力的种植了一些油茶、毛竹、一些瓜果、蔬菜等这些产业。现在我们这个红色旅游也做起来了，常态化开展好我们这个红色研学，讲好我们先烈的一个故事。
2: 江西省先进工作者、省公安厅警务保障部副科长李鸿飞立足基层警务实战需求，自主研发多款先进警务装备，填补行业空白，守护群众和战友的平安。
3: 行走自如，还能轻松爬楼梯，搭载的高清摄像头还能实时侦查周边环境。这款机器狗就是李鸿飞自主研发的警务装备，是民警的得力战友。
4: 危险的地方呢，由我们这个机器狗进行前期的侦查和处置。如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在屋内，我们会换成这个打击模块，给安装我们的高速垂直喷射器啊，进行制服，对我们这个民警呢起到一个良好的保护的作用。
3: 长期以来，在一些非致命处置领域，国内的高效能警用装备存在空白。李鸿飞之前曾是特警，多年实战让他深知安全高效警用装备的重要性。
4: 有一次我们一名战友在执行任务时，因为装备的不贴合慢了0.几秒，险些被犯罪嫌疑人刺中。从那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要当装备的改进者，甚至创造者。
3: 2022年，李鸿飞和团队一头扎进高速催泪喷射器的研发，从零起步，反复摸索，换材料，改结构，经过近一年努力，成功研发出首款国产高速催泪喷射器，并通过国家级定型实验进入公安部列装清单。
5: 高速催泪喷射器的初速太快或者是初速太慢，会达不到这个安全范围。经常我看到它跑到那个试验场，不停地进行反复的试验，校正它这个参数。从它身上看到这种研发的那个热情和钻研的韧劲，不服输的精神。
3: 李鸿飞还牵头组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建立全省公安装备研发专家团队，先后研发设计出20多款先进警用装备，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 每一件我们研发的装备都有可能在某一天挡住砍向群众的刀，护住战友，这种言有所用的成就感是对我所有努力最好的回报。
6: 近日，赣州市民夏女士拍摄的一段视频收获众多网友点赞。视频记录下了一位公交车司机的暖心瞬间。
0: 当天傍晚6:03，赣州37路公交车到站后，司机刘毅看到站台上有位乘客坐着电动轮椅准备乘车，他立即下车，展开无障碍踏板协助乘客上车，还细心系好了安全带。10分钟后，乘客到站了。可这时赶上晚高峰，路面拥堵，站台空间狭窄，无障碍踏板无法正常展开。
7: 这个我来，轮椅我来。
0: 刘毅把轮椅搬到地面，然后搀扶着乘客下车，直到确认乘客安稳坐好后，他才返回驾驶室。这暖心的一幕被同车乘客夏女士记录下来。
8: 左右两边都有车，他就一边回头看有没有影响交通，一边很耐心地把人家扶下去。我当时看到我心里触动了，特别暖。
0: 晚高峰时段，公交车临时停车帮扶乘客难免影响道路通行，可那几分钟里，过往车辆主动礼让，车厢里的乘客耐心等候。
9: 他们没有按喇叭，没有人催我，就包括车上的乘客也很理解，这个我很感动。不管是谁，我们线路的每一位司机看到了都会去帮忙。
3: 2026年全国滑翔伞定点联赛江西景德镇站昨天举行，来自全国的58名定点飞行员齐聚瓷都，在秀美山水间展开高水平比拼。贵溪市2026年龙虎天下绝乡建村晚活动昨天举行，节目由群众自编自导自演，包含畲族马灯舞、竹竿舞等非遗内容，非遗市集现场同步开市，市民游客可赏非遗手作，品非遗美食。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

0: 新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2: 欢迎来到全新声音世界。
3: Hello, New Voice, New World。
4: 每天都有些与众不同。
2: 本土新闻，新鲜，
5: 才能在科技自立自强中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6: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与会代表和各地党员干部表示，要立足岗位，实干争先，在新起点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5: 三年来，江西牢记嘱托，围绕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省、产业兴省，持续培育重点产业链，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能级稳步提升。
7: 三年来，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扩量提质，规上工业企业数量接近翻番，累计推动103家企业启动数字化转型，
8: 高质量推进全国烟花爆竹转型升级集中区建设，上力花炮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精密线路板产业集群入选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9: 坚持创新驱动，大力推进陶瓷产业质改数转，打造设计、研发、原料、检测、知识产权五大公共服务中心，带动企业高端产品占比提升至35%以上。
5: 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上，大家表示将保持定力，乘势而上，把学习贯彻成效体现在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具体行动中，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西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0: 结合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将深挖红色资源，广泛开展英烈事迹宣讲、英烈主题展陈等活动，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11: 青年既是受益者，更是建设者。我将结合会议精神，扛牢为党育人主责，凝聚中心大局，搭建建功平台，团结青年，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12: 持续夯实就业基本盘，织密社会保障民生网，用心用情守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全力稳就业，惠民生，聚人才。
13: 用好工业化理念，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把县域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农民能更多的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
6: 省委15届十四全会提出，要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增长，我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破解企业痛点，一手帮景气行业扩产提速，一手为波动行业纾困解难，稳住产业增长势头，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5: 这几天，位于宜黄县的江西昆宇电子有限公司两条崭新的印制电路板产线正在加紧调试，正式投用后，企业产能将翻一番。这家公司去年底才进入这一行，正赶上高端印制电路板市场持续升温。
14: 我们每个月是以20%的这种递增的，我们现在是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还是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5: 今年前7个月，下游电子产业持续升级，带动我省集成电路类产品产量同比增长26.4%，市场机遇释放，企业急着扩产，但资金、设备、人才三重压力也跟着来了。
15: 每一条线基本上都是上亿元，需要大量的资金，品质、工艺、技术型的人才可能有150人左右，缺口产能越来越大，上游的物料都是一天一个价。
5: 直面痛点，当地工信部门帮企业争取到20%的扩能升级补助，园区安排专人协助招工，短期补上了近100人的用工缺口，还牵线对接吉安、九江等地的覆铜板、电子玻纤布等上游企业，原料就近配套，成本降了下来。
16: 预计是在10月份我们要全部投产，我们2期的12万平米是已经在计进中，全部投产后总产能可以达到7-8万平方米每年。
5: 稳住工业增长，一手抓存量提质，一手抓增量培育。今年以来，对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这类景气度高的行业，我省加快在建项目建设，支持企业买。

0: 产扩产，对波动较大的有色金属产业则创新金融工具为企业解难。鹰潭投用了中部首家再生金属现货交易市场，还推出知识产权品牌贷，同企凭自主品牌这项无形资产就能贷到流动资金。依托这笔贷款，云泰铜业五万吨新能源汽车板块高精铜板贷项目顺利推进，
1: 写了我们蓝莓之喜，新的铜基新材料项目附加值能够比现有的产品高出8个点，投用后将助力我们整体营收实现2个点的增长。
0: 今年鹰潭国际陆港还成立了知识产权工作站，从专利挖掘到质押贴息全程陪跑，品牌贷专利贷多管齐下，为铜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2: 累计帮助企业新增专利质押贷款4亿元，覆盖了铜冶炼、铜基新材料、跨境贸易全链条，推动铜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0: 一系列稳增长促升级的实招，推动全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今年前8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7%，其中金属制品业实现2位数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8.9%。 江西省关于推进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日前发布，方案确定全省未来产业发展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具生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核医疗、固态电池、光电子、生物制造、低空制造、氢能9大赛道，同时实施创新策源、场景牵引、链群跃升、陪同协育、两业融合5大重点任务，每年将发布不少于10个省级标志性应用场景，开展不少于10场省级供需对接活动，力争到2030年金属新材料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高地，核医疗产业链集聚效应显现，部分赛道形成500亿元至1000亿元级特色产业集群。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我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等单位发布和介绍相关情况。我省坚决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倾力守护长江生态，加力培育创新动能，着力提升开放格局，用心更续历史文脉，全力增进民生福祉。十年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全省生态质量指数达 75.31， 居全国第二，培育电子信息、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形成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出口通关效率稳居中部地区第一，中国传统村落达413个，居全国前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 3.67 万元提高到 8.03 万元，站稳中等偏上收入水平。
3: 迈入15新征程，我们将聚焦走在前、勇中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抓实抓好长江大保护3点行动，深入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15实施方案，全力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在赣鄱大地塑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
4: 瑞金市叶坪镇跨屋村的后山上，17棵松树傲然挺立，诉说着村里17名青年奔赴长征以身报国的壮烈往事。
5: 这17棵松树是1934年17位跨屋级战士随部队长征前种下的。
6: 1934年长征前夕，我们跨屋17个青年啊，就是告别这片土地啊，在后山种上一棵松树。他们相约革命胜利之后，大家回来相聚。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17位红军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路上，再也没回来。
5: 青松已成林，不见儿郎归。17位烈士牺牲后，化屋村的后人修缮了上山步道，建立了烈士纪念亭。他们把山上松树称作信念树，来纪念这些革命先烈，感怀他们以青春许国、以生命赴使命的至诚之心。山上青松守望英烈，山下村庄见证变迁。现在的化屋村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一旁是成片的白墙黛瓦3层小洋楼，另一旁则是一排低矮土坯房。当地村干部介绍，这些土坯房是当初新农村建设

0: 时特意保留的，作为化污住房变迁的历史见证。随着赣南苏区振兴、脱贫攻坚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系列政策举措出台，化污村干部群众扎实奋斗，村庄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们化污人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这些先烈的遗志，我们也是紧靠着这个党的好的这个政策。现在我们群里面也是大力的种植了一些油茶、毛竹、一些瓜果、蔬菜等这些产业。现在我们这个红色旅游也做起来了，常态化开展好我们这个红色研学，讲好我们先烈的一个故事。
2: 江西省先进工作者、省公安厅警务保障部副科长李鸿飞，立足基层警务实战需求，自主研发。

0: 进行制服，对我们这个民警呢起到一个良好的保护的作用。
1: 长期以来，在一些非致命处置领域，国内的高效能警用装备存在空白。李鸿飞之前曾是特警，多年实战让他深知安全高效警用装备的重要性。
0: 有一次，我们一名战友在执行任务时，因为装备的不贴合，慢了零点几秒，险些被犯罪嫌疑人刺中。从那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要当装备的改进者，甚至创造者。
1: 2022年，李鸿飞和团队一头扎进高速催泪喷射器的研发，从零起步，反复摸索，换材料，改结构，经过近一年努力，成功研发出首款国产高速催泪喷射器，并通过国家级定型实验，进入公安部列装清单。
2: 高速催泪喷射器的初速太快，或者是初速太慢，会达不到这个安全范围。经常我看到他跑到那个试验场，不停地进行反复的试验，校正他这个参数。从他身上看到这种研发的那个热情和钻研的韧劲，不服输的精神。
1: 李鸿飞还牵头组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建立全省公安装备研发专家团队，先后研发设计出20多款新。

有些匆匆转身的人，还来不及回望，就在时光的波澜中渐渐远去，远得如同夜空深邃的星辰，遥不可触。想见，于是在夜晚遥望星空；想见，于是在记忆深处徘徊；想见，于是在梦里

静静守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遥遥的梦，遥遥的你。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有些匆匆转身的人，还来不及回望，就在时光的波澜中渐渐远去，远得如同夜空深邃的星辰，遥不可触。想见，于是在夜晚遥望星空；想见，于是在记忆深处徘徊；想见，于是在梦里静静守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遥遥的梦，遥遥的你。

有些匆匆转身的人，还来不及回望，就在时光的波澜中渐渐远去，远得如同夜空深邃的星辰，遥不可触。想见，于是在夜晚遥望星空。想见，于是在记忆深处徘徊。想见，于是在梦里静静守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遥遥的梦，遥遥的你。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有些匆匆转身的人，还来不及回望，就在时光的波澜中渐渐远去，远得如同夜空深邃的星辰，遥不可触。想见，于是在夜晚遥望星空；想见，于是在记忆深处徘徊；想见，于是在梦里静静守候。

有些匆匆转身的人，还来不及回望，就在时光的波澜中渐渐远去，远得如同夜空深邃的星辰，遥不可触。想见，于是在夜晚遥望星空。想见，于是在记忆深处徘徊。想见，于是在梦里静静守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遥遥的梦，遥遥的你。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有些匆匆转身的人，还来不及回望，就在时光的波澜中渐渐远去，远得如同夜空深邃的星辰，遥不可触。想见，于是在夜晚遥望星空；想见，于是在记忆深处徘徊；想见，于是在梦里静静守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遥遥的梦，遥遥的你。

有些匆匆转身的人，还来不及回望，就在时光的波澜中渐渐远去，远得如同夜空深邃的星辰，遥不可触。想见，于是在夜晚遥望星空。想见，于是在记忆深处徘徊。想见，于是在梦里静静守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遥遥的梦，遥遥的你。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昆阳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了，城外头是王莽几十万大兵扎住连营，就把昆阳困住了。刘秀君臣要闯重围到三江前去请兵，元帅邓禹为了配合君臣五人闯重围走，所以派了8员大将4000兵丁，就在昆阳东西南北4座城门里头埋伏好了。4员大将也准备好了，邓禹命人备马，在辕门外头上了马。这时候有一个马童过来，就跟着大元帅邓禹并马而行。这个马童就是千岁刘秀改扮的。君臣两个人并马而行，邓禹一看四外无人，就跟刘秀说：“千岁呀，您可要知道，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了，在这。”

十天内，臣邓禹尽心竭力保住昆阳，绝不能叫王莽的兵将打破这座城池。倘若过了七十天，城中无粮，昆阳就难守了。元帅，你放心吧，孤一定快去快回。千岁呀，前程不好估计，如果您闯重围搬兵，情况有了变更，过了日期，千岁估计昆阳城中已然没粮食了。千岁呀，您就跟四先锋另想主意，兴兵灭莽吧。到那个时候，即使回到昆阳，恐怕也看不见汉兵汉将了。刘秀一听是急忙摆手，元帅，如果过了七十天，或者是救兵还没搬来，孤跟四先锋过了日期也一定回归昆阳。元帅呀，你一定等着孤回来，你我君臣生就生在一处，死要同时为大汉捐躯。千岁呀，如果您真搬来救兵了，您记住臣的话，您派一员大将带着报号的公文闯过敌人大营，到城中给臣送个信儿，以便里外夹攻敌人的大营，咱们一战成功，好吧？刘秀点头答应了。邓禹一边骑着马一边想，想了想又跟刘秀说，千岁呀，日后您要搬来人马，如果要是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入城报号，臣就会命兵丁把昆阳城门开开，把他们放进城中。如果来人臣不认识，怎么能知道是自家的战将还是敌营的战将呢？是啊，元帅，你看怎么办才是。这样吧，邓禹说到这儿，就把自己马上一壶剑取下，交给刘秀。千岁，臣有一壶剑，千岁您带在身旁，如果回来之时派员战将到昆阳报号，要不是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千岁呀，您就把臣的一支令箭交给这员战将。臣的箭上是有暗劲儿的，只有臣邓禹一个人知道，到那时候臣是认箭不认人，是我邓禹的箭，我才能放他进城呢。好吧，千岁刘秀点了点头，接过来这壶箭就挂在自己的马上了。元帅，孤记住了，你放心，一定要等孤回来呀。君臣两个人催马到了南门里，四先锋跨下马，掌中兵刃，在南门里等候多时了。邓元帅就向四先锋传达命令，摇旗马舞陈鹏杜茂，你们四个人带着马童急速出城，闯出敌营，直奔三江去搬请救兵。遵命。门军把南门撤栓落锁，吊桥放下，城门一开，四先锋跟刘秀催马就出了昆阳城。摇旗马舞陈鹏杜茂保着千岁刘秀到了护城河桥，过了桥，刘秀一伸手，由打马鞍桥鸟石环德胜沟上就摘下了定寒大刀。君臣五个人往前一催马，就扑奔了敌营，离着敌营不远了。姚琦就说，千岁啊，咱们有事得商量商量。马武急了，姚大哥，闯营还商量什么？嘿，我说马武啊，就是咱们哥俩闯营也得商量，何况这次有千岁啊，我想咱们君臣五人要是仗着血气之勇闯过敌营可不太容易啊。哎，姚大哥，要依你之见呢。马武啊，我看还是你一个人先杀进敌营去找这巨无霸，你把巨无霸带到左营，我们君臣四个人听见敌人左营喊嚷，就知道你成功了。然后我们杀进前营，穿右营过后营，就可以闯出重围，你再在后边追我。好，刘秀一

听说了声好记好记。哎，千岁，您不知道，我跟马武这主意可使过，这叫鬼扯状。马武说行了，咱们还使鬼扯状，就这么办，我可走了。说完话，快马轻刀马子正一催坐骑，就直奔敌人的营门。离着营门近了，敌人营门这站岗的小校高声喊嚷口令。马武闯重围有的是经验，他在马上一塌腰，连声都不出。这马往前一催，离着营门快近了，人家敌军一看前边不说口令肯定是闯营的，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就奔着马武了。马武一举这大刀，用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

0: 拨打敌人凋零剑，是冒剑而入。敌人营中就乱了，杀呀，拿这闯营的悍将啊！王莽的官兵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就把马武团团围在当中。马武是斗丹田，一声喝喊，
1: 对
0: 敌人兵将听阵，我是瘟神爷马武，今天来取巨无霸项上人头，尔等要知道瘟神爷的厉害，闪开了，谁要近前就让他死在我大刀之下。说着把这三挺大刀一摆，这一阵大杀大砍。王莽这些兵都知道马武的厉害呀，马武往前这么一催马，是横冲直撞，敌人是拦拦不住，挡挡不住，一会儿的功夫，两旁就堆躺下不少死尸啊。王莽的营中一阵大乱，这时候先锋官巨无霸正在先锋大帐办公呢，刚刚办完公事，准备要退帐休息，就听见外边喊杀连天，巨无霸立刻命令手下人前去打探。手下人还没出去呢，蓝旗小校跑到中军大帐，往地下一跪，启禀先锋大人，汉营五瘟神马武闯营，我兵拦拦不住，挡挡不住。好好你个马武，又来搅闹我营，来点齐秦兵，随本先锋出营。巨无霸站起身形，哗楞楞甲叶声音乱响，巨无霸迈大步往外走，来到帐外，拢司将任等搬鞍上马，一抬腿摘下和善板门大刀。这时候二百亲兵还有他手下偏将副将牙将全都准备齐了，二百亲兵小队提着灯笼举着火把，就跟着巨无霸出了前辕门，过了前哨，来到了三道营门，一看前边马武已然杀过来了。马武青铜盔甲，斗青战袍，掌中这口刀杀得浑身是血，连眼珠子都杀红了。巨无霸气往上撞，马武，你又来搅闹我营，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嘿嘿，马子章把这嘴一撇，我说巨无霸呀，你们这帮逆军困城，要把我们汉军饿死在城中，马老子不能束手待毙，特来取你项上人头。巨无霸他是不怕马武啊，在马上一晃身形，微微一阵冷笑，马武，你给我住口，你是我手中败将，还敢口出狂言吗？来到我营是自取杀身之祸。说这话他往前催马，把这大刀举起来了，可是马武确实是有名的快马轻刀啊，不管跟任何人动手，马武这刀得先砍下来。说书迟，真事快，马武催坐下马往前一跑，这口大刀唰就奔着巨无霸搂头盖顶就劈下来了。巨无霸立刻用刀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兵丁们擂鼓助威，那呀巨先锋啊，您把这马武杀了吧，给我们兵将报仇啊。兵将们擂鼓呐喊，声音助威，可都是帮着先锋官巨无霸的。马武马子章就是一个啊，可是马武杀得精神抖擞，这口大刀刀花都耍开了，两个人杀了七八个回合不见胜负。杀着杀着，两人二马一搓蹬，马武认准了方向，突然间往回一拨马，啊呀呀呀呀呀，催马就走。巨无霸高声喊嚷，马武你往哪里走，催马就追。这马武呢，他不往北跑，他往东跑。王莽的兵将一看，马武你怎么不往回跑，你干嘛往左营跑啊，难道说你杀晕了吗？他们哪知道马武跟姚琦使的是鬼扯砖。王莽的兵将还偷偷乐呢，马武马子章一

直奔东跑，就跑到了巨无霸的左营。这左营可是深入腹地呀、啊，马武那再想逃出去都不容易了。这时候巨无霸指挥大队人马就追赶马武到了左营门了，马武已然杀进了左营了。左营的兵将在前边就把马武横住了，马武把这大刀一摆，逢人便杀，遇人便砍，就跟削瓜切菜一般，噗噗噗，杀得王莽兵将人头乱滚，没人挡得住他。这王莽的兵将还奇怪呢，这马武凶神附体了。等马武到了左营正当中了，敌人唰就把马武围上了。任凭你多勇，但是你一个人呢？十几员战将围着马武，刀枪棍棒一齐下手，但是马武力敌十几员王莽的官兵，面无惧色，刀法不乱。巨无霸身高马大，他在外边看得很清楚，自己战将十几名就打不过马武。巨无霸高声喊嚷：“尔等闪开了！”手下兵将往四外一闪，巨无霸一催马，大刀唰就奔着马武的肩膀这扇来了。这刀要扇着马武还真受不了，马武拿刀尖往出一接，两个人两口大刀又在左营里拼上命来，刀来刀去，马打盘旋，杀了个难解难分。左营的兵将炮响、鼓响、呐喊声音，杀呀！好厉害的马子张啊！巨先锋，您快砍呐！唰！这声音喊得很高，声音一直就传到了营外。姚琦、陈鹏、杜茂听见声音了，就知道马武进了敌营了。先是前营喊杀连天，没有多大功夫，这声音就渐渐移到巨无霸的左营。姚琦一回头，千岁，我这鬼扯转成功了，咱们走吧。姚琦一马当先，左边是陈鹏，右边是杜茂，当中间保着千岁刘秀，这四匹马就扑奔了敌人大营。几匹马往前一跑，敌人的兵将听见銮铃之声，小校在门前就知道又有汉将闯营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弓箭手是一阵乱射呀。姚琦把这大枪抖欢了，上边雇人，下边雇马，拨打凋零箭，直奔营门。这边陈鹏举刀，这边是杜茂斗叉，当中点保着千岁也在拨打凋零箭。刘秀在马上，这口大刀也不能闲着呀，箭是纷纷落地了。君臣四个人闯进敌营，王莽兵将高声喊嚷：“杀呀！又有闯营的了！”兵将们望上一围，就把刘秀君臣几个人要围上。姚琦心说：“可不能让他们围上。”姚琦把这大枪抖换了，啪啪啪，只要碰上我这枪，你就甭打算跑啊！别说姚琦没能耐，现在姚琦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对，敌人兵将听真，在下汉太岁姚琦，要把你们这群逆军全都杀死。这枪一抖，就好像一条乌龙，乱扎乱刺，敌人的兵将是纷纷后退，姚琦在前面就杀出一条血路。而且姚琦要观察什么地方有绷腿绳，什么地方有绊马索，什么地方有梅花坑，什么地方有陷马坑，看见绷腿绳绊马索了，姚琦就得拿大枪，枪尖往下一扎，啪啪啪，要把这绷腿绳绊马索挑开了，保着千岁往前走。千岁旁边，左边是陈鹏，右边是杜茂，一个抖九耳八环刀，一个是抖五谷托天练叉，哗啷啷插盘的乱响。王莽的兵将是挨着死，碰着就亡，刘秀在当中间手持定寒大刀，闯重围可就舒服多了。就这样，君臣四个人四匹马在敌军中横冲直撞，姚琦在前边带着刘秀跟陈鹏、杜茂，由打前营就杀到右营。到了右营了，君臣几个人杀得周身是血，血染正义。
王莽的兵将被君臣四个人杀得胆裂魂飞，姚琦确实有经验，就带着刘秀闪过梅花坑，越过陷马坑，一直杀到敌人的后营，玩了命了，奋不顾身，这样四个人才杀出王莽的大营，闯出重围，一催坐下马往南跑啊！哎呀，只要往南跑，离着王莽大营越远越好，一直跑到天光大亮，红日东升了，才听见后边马踏銮铃的声音，武温神马子张到了，君臣五个人相见了。刘秀刘文寿再看四位先锋官浑身是血，连模样都变不出来了、刘秀叹了一口气，四位先锋，以前总听说古人为国家立下功劳，给他的子孙挣下世袭罔替的功伯王侯，有了无穷的富贵，可是谁又能看见今日立功之难呢？今天孤家可亲自眼见了，你我君臣闯出重围，真是两世为人，太不容易了，千岁啊。陈鹏摇了摇头，自古以来战场之上就是如此的，千岁咱们赶紧走吧。就这样君臣五个人马不停蹄往前走，看前面一条小河，君臣五个人甩弄离鞍下马，摘盔卸甲，把上边的血给洗干净了，然后打开包裹，脱下战袍，换上便衣，又把盔甲战袍包好了，随后上马往前寻找客店。走了一个多时辰，看前面一个小镇店，君臣五个人进了镇店，进了一家客房，镜面更衣，吃饭休息。第二天睡醒了，歇足了，君臣五个人就改扮成买卖客商，刘秀是主，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个人是仆。等用完了早饭之后，印好了牲口，喂了马，然后收拾好了东西，算完了酒坟店账，君臣五个人出马，顺着阳关大道往前而行。君臣五人走了几天的路，这天早上动身，天到晌午呢，就没看见过村庄镇店。四个先锋身为武夫，饭量很大，一顿饭不吃他就饿得受不了了，没想到一直走到天光都黑了，也没看见过村子。几个人实在饿得支持不住了，连这五匹马也饿得稀哩哩直叫唤。到了黄昏了，姚琦抬头一看，嘿，您瞧千岁，前面有座村子，咱们进去弄点吃的。君臣五人骑着马往前走，离这村庄近了，一看呢，这个村子还不算太小，少说得有百八十户人家，总算找到吃饭的地方了。五个人下了马，进了村子，寻找客店铺户，没想到找了半天，这个村子没有客店。陈鹏说，这么办吧，千岁，天可黑了，这个村子里没有客店，咱们找个大户人家借宿一夜吧。好吧，陈鹏啊，你在前边找吧。陈鹏一回头看见马武了，哎，对了，这件事还真得我去，要叫马武去借宿啊，胆小的看见他反而不敢收留咱们了。哎呀，行了行了，都快饿死，少说废话，你快去吧。这样陈鹏就把自己的战马交给杜茂，一个人往前走，君臣几个人在后边慢慢跟着。陈鹏一个人进了村子，就看见村子当中间有一座广亮大门，坐北朝南，门前有四棵龙爪槐树，一看就是个大财主。陈鹏迈步上了台阶，用手轻轻的一敲门，啪啪啪，时间不大，里边脚步声音响，门分左右，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陈鹏一看呐，这个人青衣大帽，是个家人，五十开外了，可能是个老管家。这个老管家开了门，上下打量，看了看陈鹏，面生不认识。哎呀，请问这位公子，您找谁呀？陈鹏赶紧躬身施了一礼，
老哥哥，我们。

0: 是行路的客商，没想到找不着客店了，走失了方向，来到了贵宝地，想在贵宅借宿一宿，务必求老人家给我们行个方便。没想到这位老管家听了陈鹏的话一皱眉，哎呀，其实借宿一宿这是个小事，不过您来的可不是时候啊，要是在前几天前来借宿，我呀虽然是个管家，我也能做得了主，现在呀这个主我可不敢做了，我们家的老员外爷心里正烦着呢，这个事我说了也不算，干脆呀你还到别的家去投诉吧，即便是我回禀了员外爷，恐怕员外爷今天也不肯收留众位。那么这个村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到三江请兵，这天呢，走了一天，天到黄昏也没找着个客店，也没找着个村庄可以借宿，好容易找个大村子，找到了一个大户人家，陈鹏把门叫开了，没想到老管家说：“您到别处去借宿吧，我家员外爷太烦了，就是我给您回禀，员外爷也肯定不会答应。”陈鹏就跟这老管家说：“老哥哥，我们进了村子之后也不想打扰您，没想到整个村子都找遍了，每家都是小户人家，我们掌柜的伙计五个人五匹马，小户人家没有闲房，还求您行个方便，跟主人再说一声吧。”这位老管家没有办法，好吧，那么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进去跟我家员外爷商议商议。陈鹏只好站这儿等。老管家转身行进去了，时间不大，这位老管家陪着一位老员外由打里边走出来。离着近了，陈鹏这么一看，这位老员外长得中等身材，童子的体格，非常匀称，很好看。看面貌，皱纹堆垒，花白的胡须，少说也有50多岁，快60了，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子四棱员外逍遥巾，迎面上千美玉双飘袖带，身上是一件宝蓝缎子员外氅，内衬着一件宝蓝缎子的直袍，腰系丝绦白袜云履。

陈鹏上前抱拳拱手，深施一礼：“员外，我有礼了。”这位员外双眉紧皱，看了看陈鹏：“你们主仆一共几位呀？”“啊，老员外，我们伙计的掌柜的一共五个人，刚从外地贩卖绸缎回来，由此经过，要在贵宝斋借宿一宿，请您行个方便吧。”“其实啊，你们借宿几宿也没有关系，我们屋中有的是地方可以安置你们。不过我家中要是出了什么事，你们就睡你们的觉，可千万别管呐。”陈鹏是个聪明人，陈鹏一听这家肯定出事了，可是又没别的地方去。啊，好吧，员外爷您放心，我们睡一宿觉，明天就走。我还得说一句，你们主仆几位要住在我家，要是遭到了意外的事情，可千万不要埋怨我，是你们自己要住进来的。啊，员外爷您放心，我们就睡一宿觉，有了事儿怎么能会埋怨您呢？这是我们自个儿求您帮忙啊。好吧，你们那几位呢？员外，我就把他们叫过来。说着，陈鹏一回头，一招手，摇起马武、杜茂跟刘秀拉着五匹马就过来了。刘秀给员外爷深深一礼：“员外，麻烦您了。”这摇起马武、杜茂用袍袖的一遮脸，往里就走。这位员外爷就把刘秀、陈鹏让进去，家人出来把他们五匹马接过来。君臣几个人跟着员外爷到了客厅，落座之后，命家人献上茶来。这位员外爷就问刘秀：“掌柜的，你们掌柜的伙计吃过饭了吗？如果没吃饭，我让家人赶紧给你们准备，要是吃过呢，我叫家人给你们打扫房间，你们主仆就安歇睡觉吧。”刘秀是汉太子啊，刘秀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人家问到这儿了，脸一红：“啊，员外，我们已然吃过饭了。”“好吧，既然你们全都用过饭了，我就派手下人给你们去打扫房间。”刘秀想忍一宿，没想到姚琦在旁边受不了了：“嘿嘿，掌柜的，您可别亏心，我们可一天没吃饭了，水米没打牙了，饿得肚子都叫唤了。”刘秀脸更红了。这位员外爷一听：“哦，这是主人不好意思，他手下的仆人饿得受不了了。好啊，既然你们主仆还没有吃饭，好吧，来人呐，马上给他们主仆预备酒饭。”“遵命。”家人遵命，赶紧忙着准备酒饭。刘秀确实是想在这忍一宿，就别麻烦人家了，明天有什么话在路上再找饭吃。姚琦受不了，姚琦心说：“饿着饿着也睡不着觉啊。”时间不大，酒饭摆上了。刘秀一看呢，人家做的酒饭足够六七个人吃的。可是刘秀知道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身为武夫，能吃啊。刘秀啊，就少吃慢吃，看着四位先锋吃。这四位先锋官呢，属杜茂浑浊蹦愣，没心眼，饿极了，张嘴就吃啊，愣往嘴里葫芦。这姚琦也不在乎，心说明儿找的这吃的找不着吃的还另说呢，干脆我打开套间吧。姚琦也是一阵狼吞虎咽，马武更甭提了，只有陈鹏呢还能拿点存量。陈鹏就陪着刘秀慢慢的吃，慢慢的喝。这姚琦、马武跟杜茂吃饭如同风卷残云，越吃越香，越吃越甜。这位员外爷一看，哎呀，员外爷心说人家口福真是不小啊，吃的嘴里是那么香甜。我虽然是个守护财主，广有田园，衣食丰足，没想到时运不佳，有了逆事，心中烦恼，愁得我饭食难下，纵使面前摆上

既不伤天害理，也可以替百姓出气，您看怎么样？大寨主火灵官张美被王良、万修劝得没办法，也就只好答应了。这样呢，就把霸占郭小姐的事情就放下了。郭平夫妻带着女儿回家了，在家中想起这件事就哆嗦害怕呀。可是郭平又舍不得这份家业，不想远奔他乡，只好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没想到半年过去了，居然没有动静。老员外爷慢慢的就放心了，也该着。六个月的时间，也没有一个赃官卸任路过清风山。火灵官张美着急了，他旧事重提，就跟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商量这件事儿。哎，我说二弟三弟，六个月了，可没有一个赃官卸任呢，啊！这郭平情愿也把女儿给我作为压寨的夫人，他说可以明媒正娶，咱们下个聘礼把他女儿娶回来不就得了吗？王良万修还是劝，但是火灵官张美不听，就把他手下大头目袁二虎叫过来了。张美让袁二虎到郭家庄强下定礼，袁二虎遵张美之命，就带着定礼到了郭平的家中，把定礼往桌上一放，告诉你老员外，我们家大寨主在今天晚上要上你们家来跟你家小姐拜天地入洞房，啊，你赶紧把洞房布置好了。如果你要不照我说的办，嘿嘿，我家大寨主三更天来到你郭家庄，不但杀了你满门，把全村男女老少全都杀死。说完了，这头目走了。郭平一家子就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到县里告状，县官也惹不起他们呀，求街坊四邻，谁敢到老虎嘴里去拔牙呀？全家人只剩下哭了，哭了半天。最后郭平郭老员外想出个主意，全家人每人预备一口菜刀，得了，等到了夜里火灵官张美要来了，咱们就把他让进洞房，咱们在洞房等着，一家老少跟他拼了命了，咱们死了也就认了。就这样，郭平郭老员外就把家里收拾出三间屋子做洞房，就等着跟火灵官张美拼命。天快黑了，万也没想到刘秀君臣到这借宿，这四千房能吃能喝。这郭平一看人家吃的这么香，想起自己伤心的事儿，这一叹气，这姚琪错会了意了，还以为郭老员外怕他们吃的都喝的多呢。等郭平把火灵官张美今天夜里要来到郭家庄，要跟小姐拜堂成亲的事这么一说，姚琪气得冒火撑烟，马武是气得哇呀怪叫，飞起一脚，汤就把桌子给踢翻了。这一下可把郭平郭老员外吓坏了。老员外心说，这是恶贼火灵官张美的前站吧。他抬头看着君臣五个人，连话都不敢说了。这时候姚琪高声喊嚷，张美呀张美，俺姚琪跟你势不两立。马武也嚷声了，这绿林中的英雄好汉最恨办这种事，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张美呀，你要霸占良家妇女，我马武岂能容你？你是休生妄想。什么？郭平仔细一听，原来这两个人一个是姚琪，一个是马武啊，感情不是做买卖的客商，而是汉营中的名将啊。刘秀到这时候知道可是瞒不住了，就站起身形给郭平抱拳拱手施了一礼，员外爷请您不要害怕，我们遇见这种事是不能不管的，告诉你实话，我不是贩卖绸缎的客商，我是兴师讨贼要灭王莽的汉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又用手一指姚琪马武陈鹏杜茂，员外，这是顾家的四位先锋官姚琪马武陈鹏杜茂，我们君臣五个人要到三江请兵，路过此处，

0: 不遇此事还则罢了，遇见此事，我们君臣就不能袖手旁观。哎呀！郭平一听刘秀说出真名实姓，是惊喜非常，扑通一声就给刘秀跪下了。原来千岁到此，草民眼拙，草民给千岁施礼。刘秀用手相搀，员外你先起来，咱们商议商议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郭平站起身形，又挨着个的给四先锋施礼。四先锋打理相还，老员外一招手，家人进来把屋子东西收拾干净，大家重新入座了。岑鹏说呀，这件事好办，我有个主意。刘秀就问呢，岑鹏，你有什么主意？千岁呀，要按我的办法，请郭老员外先把他家的女眷藏好了，然后预备一桌酒席，等这恶淫贼张美来了，让他入席吃酒，就把他灌醉了，送入洞房之后，咱们再把他给拿住。四先锋要活捉张美，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唐朝陆龟蒙的诗《秋河》，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秋河》，唐·陆龟蒙。蒲茸长露有佳色，蕉叶树烟如笑颦。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一香愁向人。这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一首咏物诗。那么这首诗最绝妙的地方呢，在于它以衬为巧思，它不直接写河，但是能处处见到河，在清冷意境当中藏着细腻审美与淡淡的惆怅，以河自喻，保持独立品性与高贵人格。诗的一开始，蒲茸长露有佳色，蕉叶树烟如笑颦，这两句啊，就是说蒲叶的嫩芽沾着露水，呈现出美好的姿色，茭白的叶子萦绕着雾气，如同在模仿荷花，娇美却显逊色。诗人先写蒲草的美好，是嫩芽沾露，色泽清新；再写茭白的美好，是叶片缠雾，姿态朦胧。之所以先写这两件事物的美好，其实呢是为了衬托出河之美好。而且秋河的美好没法学，如果非要学，倒有点像东施效颦的意思。接着写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一香愁向人，这两句是说一片盈盈相隔的秋水无法渡过，那清冷的翠色与残留的幽香带着愁绪迎面而来，这是写秋河之品性。这两句呢是从人的视角切入，情景相融。你看盈盈一水，它化用古诗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既写秋水相隔的实景，也暗含着欲近河而不得的距离感。冷翠一香，说荷花的品性清香意远，冷艳动人。冷翠呢，它是在视觉上写荷叶带秋寒的绿，宜香呢是嗅觉上写荷花残香。

一冷一幽，勾勒出荷花凋零、风骨犹存的样子。愁向人三个字，把景物的清冷转化为人的主观情绪。表面看呢是秋荷之愁，实则呢是说诗人之愁。美好的事物总是那么的短暂，我们要学会告别，学会接纳，学会独立。整首诗没有一个字说到荷，却以蒲椒为衬，以水香为引，把秋荷之美好和秋日之清愁写得含蓄动人，把咏物诗不急不离的高妙境界推向更高一层。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0: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3: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0: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4: 这里呢，我们从技术层面点评一下王弘这一系列斗殴动作。他上去后先抓住了马顺的头发，抓头发这招在打架中应该是很常用的，用这一招开头说明他确实有一定的打架经验。但考虑他本人是个文官，平时主要工作是上奏折，所以暂不考虑啊他是武林高手的可能，其使用王八拳的可能性很大。而从他动嘴咬人这一点上看，他确实是气愤到了极点。因为男性打架过程中啊，用此招往往会被人瞧不起，所以如非万不得已，这一招是不会使出来的。他已愤怒到极点呢、此时倒在地上的马顺是痛到了极点，也吓到了极点。他绝想不到竟然有人敢在朝堂之上皇帝面前动手，平时一呼百应毕恭毕敬的大臣竟然变成了恶狼。马顺已经十分痛苦了，但更让他痛苦的还在后头。王弘的这一举动啊，也惊动了站在一旁的大臣们，但只在片刻之间他们已经反应过来，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王振那帮人竟然还敢欺凌自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有怨报怨，有仇报仇，该出手时就出手。于是在王弘动手之后，大臣们立刻蜂拥而上，几个跑得快的先赶了上去，对着马顺拳打脚踢，就是一顿暴打呀。很快马顺就被团团围住，无数双拳头，无数只脚朝他身上招呼，转眼之间他已是遍体鳞伤。跑得快的还能打上几拳，跑得慢的就没有那福气了。人群围了几层，后来的大人们只能撩起官袍，抬起大脚，朝着被众人包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马顺猛踩。于是这些平日温文尔雅埋头苦读的书呆子们一改往日之文雅举止，无论打过架与否，无论是翰林还是贪官，也无论年纪大小、官位高低，纷纷赤膊上阵。要知道啊，明代的官服并不是打架的专用服装，为显示官员的地位呢，他们的外袍比较宽大，有时走起路来还要提起下摆，免得踩到摔跤。而且这些大人们上朝还戴着乌纱帽，就这么一副装束，怎么能打架？此时此刻也顾不得了，大人们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丢掉帽子，卷起官服，纷纷上前痛殴马顺。还有个别人打得兴起，甚至卷袖赤膊上阵。往日不可一世的马顺此刻只剩下了求饶的份儿，但没有人理会他，因为所有的人都记得这个人是王振的帮凶。他曾经逼死了刘求，逼死了很多被关入诏狱的大臣，他罪有应得。不一会儿群臣们停止了打斗，因为啊马顺已经被打死了。但事情不能就这样完结，这些杀红了眼的人把目光对准了坐在上边的朱祁钰。朱祁钰啊 目瞪口呆。他看着王红冲了出来，看着王红抓住了马顺的头发，看着王红嘴咬马顺，然后他看见群臣也冲了出来，一拥而上，把马顺团团围住，拳打脚踢。最后他看见马顺被打死了，就当着他的面。所有的这些行为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那些文字彬彬的大臣们一下子变成野兽，朝堂之上皇帝最大，大臣唯唯诺诺，不发一言，这才是想象中的朝堂。可是现在满地

都是被丢的官帽、官服、腰带，一群近乎疯狂的人在进行殴斗，太监们也早已躲到了一边发抖，哀嚎声、痛骂声，还有拳头落在人肉上发出的沉闷而可怕的声音。更让他难以想象的是啊，不但那些年轻的官员们赤膊上阵，拳脚并用，连一些五六十岁的老臣也提着腰带颤颤悠悠走过来，对着马顺踩上一脚，中间还不乏一些尚书侍郎之类的高官。这是幻觉，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是朝廷，是皇帝与大臣们议事的地方，是大明帝国的中枢。但是现在这里变成了斗殴场所，变成擂台，变成了地狱。如果是噩梦，就快点醒吧。可是事实提醒了他，这不是做梦，因为那些刚刚打死马顺的大臣们已经把目标锁定了他，他们睁着发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他，其中也包括那个嘴角还沾着人血的王红。下面的事情越发出乎朱祁钰的预料，大臣们竟然忘记了君臣名分，直接用手指着自己，要他把王振的余党交出来。反了，要造反了，大臣竟然敢要挟皇帝，当然了，这个皇帝是代理的啊。在这个惊心动魄的时刻，朱祁钰是不可能想到这些礼数的，他吓得浑身发抖，面对群臣的质询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旁边的伺候太监金英眼看局势危险，这样下去朱祁钰本人都可能有危险，他立刻派人去找毛贵和王长随。毛贵和王长随是王振的同党，金英这个时候去找他们实在是不怀好意。两个人被连拉带拽的拖到了金英面前时，还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金英也没有和他们废话，一脚把他们踢进大殿。此时的大臣们还在威逼朱祁钰，突然看见这两个人出现在自己面前，就如同三天没吃饭的老虎见到肥羊，恶狠狠地扑了上去。毛贵和王长随懵懵懂懂屁股上挨了一脚，被踢进朝堂，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见到一群衣冠不整、凶神恶煞的人朝自己冲了过来，然后就被雨点般的拳头和踢腿淹没。很快两个人也被打死了。此时大殿上三具尸体横列，四处血迹斑斑，大臣们已经歇斯底里，完全失去了控制，在朝堂上四处乱窜，更多的人则是继续朝朱祁钰要人。有些大臣们觉得还不解恨，便把三个人尸体挂在东安门外示众。城中的老百姓和士兵也吃够了王振的苦，纷纷上前痛殴尸体。朝堂上更是热闹，既然朱祁钰没有下令逮捕王振的家人同党，那就自己动手。大臣们自发自觉地找人去抓王振的侄子王山，这位为荣华富贵来投奔自己叔叔的仁兄终于了解到了一个真理，有得必有失，他得到的是七年的荣华富贵，付出的却是生命。大臣们依然处于混乱之中，打死了马顺，打死了毛贵、王长随，下面该怎么办呢？难道要一个个把王振的同党们打死吗？大臣们有的依然怒发冲冠，破口大骂王振，也有人不知前路如何，杀掉这三个人会不会遭到报复，只是呆呆地坐在地上。更多的人则是拥到朱祁钰面前，向他要人，让他下令。大臣的行为固然出奇，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向自己靠近，因为他们忽略一个重要的问题，马顺的身份。毛贵和王长随不过是宦官

但马顺却是锦衣卫指挥。我们说过，锦衣卫不但是特务机关，还担任皇帝的警卫。大臣们没有意识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们当着锦衣卫的面打死了他们的长官，为什么这些锦衣卫却毫无行动呢？这是因为还有一个人在场，朱祁钰。朱祁钰是当前的摄政，如果没有他的命令，锦衣卫是绝对不敢乱来的。但如果他不说句话就此退朝的话，大臣们的生命安全就很难保证。因为局势混乱，而锦衣卫中有很多王振的同党，大臣们打死马顺是自发性的，那么难保没有几个像王洪一样的锦衣卫站出来，在王振同党的指挥下打死这个大臣，这似乎也可以理解为自发行为。此时朱祁钰正打算做这样的事情，他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缓过神儿来，明白了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着这些几近疯狂的大臣和血肉横飞的场面，他害怕了。朱祁钰选择了逃走，他要逃到宫里去。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朱祁钰真的走了，那么锦衣卫和王振的同党很可能会动手。马顺虽然功夫不怎么样，但他手下的锦衣卫要收拾这些文官还是很轻松的。但此时群臣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在不断的哭骂，要朱祁钰给王振定罪。只有一个人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这个人正是于谦。于谦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他并没有参加斗殴，虽然他也很恨马顺等人，但他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在整个过程中，他只是旁观者和思考者。他十分清楚，人已经打死了，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必须要朱祁钰下令。但这位摄政已经被吓得脑袋不清醒了，现在竟然准备逃走。如果让王振余党抓住机会，给参与打人的大臣定下一个杀人之罪，问题就麻烦了。眼看朱祁钰准备开溜，于谦十分着急，这实在是千钧一发之刻。可是周围的人却一点也不清醒，四处吵吵嚷嚷，顾不得这么多了。于谦立刻向朱祁钰跑去，他要拦住这个人。可是眼前的群臣已经排得密密麻麻，于谦无奈，只好用力把人群分开，往前挤。这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在拥挤之中，于谦的衣袖也被拉破，但他终究还是赶在朱祁钰逃走之前拦住了他。于谦用洪亮的声音说道：“殿下，马顺是王振的余党，七罪该死，请殿下下令百官无罪。”这洪亮的声音终于惊醒了朱祁钰，他明白，如果现在不给这些人一个说法，局势将无法稳定。于是他依照于谦的话下达了命令。大臣们也清醒过来，既然马顺等人已经定罪，那也就没什么事儿了。稳定情绪的朱祁钰终于恢复了正常，他接着下令把王振的侄子王山绑至刑场，凌迟处死。群臣拍手称快，8月23日这场风波就此平息。三个人在朝廷之上被活活打死，大臣们一下子从书呆子变成了斗能手，老少齐上阵，充分地发泄了自己的愤怒情绪，把朝堂搞成了屠宰场，闹得鸡犬不宁，鲜血四溅。代行皇帝职权的朱祁钰也被结结实实地威胁了一把，弄得狼狈不堪。大臣被打死，代理皇帝被威逼，居然还是发生在朝廷议事之时。这样的乱象在明朝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所以当群臣们恢复正常，整理自己的着装，检查自己的伤势，实际啊大部分都是误伤，并走出大殿。

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真是彻底疯狂了一把。但有一点大臣们很清楚，打死马顺之后，锦衣卫已经磨刀霍霍，如果不是于谦在那一刻挺身而出拉住朱祁钰为他们证明的话，能不能活着走出大殿来

0: 说道：“国家全靠你了，今天这种情况，就是有100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王震的罪行彻底得到清算，他的家产被查收，而他的家人也被杀得一干二净，其中还是王山先生最惨，他被割了上千刀才死。这是因为大臣们提议，虽然王震已经死了，但还需要找个人来代替他受刑，方可有个交代。哎呦，这招可够狠的啊！于是从千里之外投奔王震的王山便替他的好亲戚受了此刑，7年富贵换了个凌迟。哎呀，真是亏本买卖啊。说实话，从法理学的角度上来讲，王山、马顺等人并没有明显的罪行，被活活打死似乎没有理由。如果从程序上来说，大臣们的行为应该属于故意伤害致死，绝对算不上是正当防卫。但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人都是十恶不赦之徒，正是因为他们，朝纲才会如此不振，国家才会如此混乱，数十万士兵才会送命。所以在我看来啊，当他们出于义愤打死这些王震同党的时候，他们已经实现了正义，因为真正的正义就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军队开到了，粮食充足了，王震的余党也彻底清除了。在于谦的努力下呀，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他还有一个最后麻烦，这也是最大的一个麻烦，皇帝还在人家手里呢。很明显，这个野仙呢，把朱祁镇当成了一张信用卡，把大明帝国当成了提款机，只要人还在他手里，他就会不断地刷这张无限额的金卡，直到把银行刷倒闭为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想一个解决的方法。于谦清楚地认识到，朱祁镇之所以会成为野仙手中的王牌，不是因为他是朱祁镇，而是因为他是皇帝。朱祁镇就是论斤卖，也卖不到几个钱，但皇帝的这个名分却重如泰山。其实啊，解决方法很简单，再立一个皇帝。因为皇帝不是你朱祁镇的，而是大明帝国的，这个名分可以给你，也可以给别人。换句话说，朱祁镇是不是皇帝，不是朱祁镇说了算，也不是你野仙说了算，而是我们说了算。我说你手上的那个皇帝是假的，那一定是假的，就算不是假货，也是个过期产品。天下唯一的皇帝权威认证机构在我这里，想定期领工资，野仙，嘿嘿，你就别做梦了。方针已定，那么立谁呢？最先被考虑的是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不过这位仁兄当时只有3岁，别说处理朝政，话都说不好，字儿也认不全，立他当皇帝就是抓瞎。唯一可能的人选只有朱祁钰，于是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立朱祁钰为皇帝。皇太后倒是没有什么意见，毕竟朱祁钰也算是他的儿子，怎么能说算呢？非己出，不是自己的亲生。那既然算儿子，他立刻就同意了。但意想不到的是，朱祁钰却推辞了。他说自己不想干这份工作。这套把戏啊，我们也见得多了。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可以肯定朱祁钰先生确实不是虚情假意，他真的不想当皇帝。太危险了。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

0: 实验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

0: 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 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牌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一个排球以后，慢慢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牌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 35.39 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 181.4 万辆和 182.3 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 12.2% 和 13.6%， 就渗透率到了 61.6%。 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

0: 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

0: 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羊羊羊。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寄予怎样期盼？中博如何跨越山海，书写两国合作新篇章？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嘉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0: 正值秋收集中期，国际油价波动推动农机用油成本升高，上升的成本是否会传导到农户身上？哪些措施保障农户利益，稳定粮价？
1: 雅思考试原计划今天恢复，但有考生昨晚再次接到取消通知。严肃考试为何反复取消？雅思停考风波何时休？
0: 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十二号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总台记者十二号了解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8号0点。近期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到袭击，造成多人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十二号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十二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沙特战机十二号空袭了也门北部交付省，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5名儿童和1名妇女。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英国首相伯纳姆十二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英国早前已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相关安全威胁。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二号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这艘油轮在无视伊朗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 2.06%。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 1.8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独家了解到，深陷停考风波，原定于今天恢复的雅思考试再次临时取消。多名考生向中国之声反映，于昨晚9点多收到了考试因技术原因取消的短信和邮件。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科学院昨晚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体育方面，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正赛首日即爆冷，世界排名200开外的中国选手施涵在女单首轮战胜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昨晚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德比，刚刚在亚运会上勇夺女单冠军的王希雨持外卡参赛，战胜王欣瑜晋级第二轮。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2号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0: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博科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2: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七成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三分之一。它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博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3: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4: 这次访问给我们带来契机，拿出务实举措，重塑并激活我们与中国一直以来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介绍新政府发展愿景，分享我国经济转型规划，探讨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希望校准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借鉴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
3: Fine-tune priority sectors of cooperation.
2: 当前，博茨瓦纳正着力改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减少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拓宽就业空间。布塔莱希望能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往来，助力博茨瓦纳成为辐射南部非洲市场的投资支点。
3: I recently signed a beef protocol.
4: 我们已经签署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我们期待柑橘出口议定书也能够顺利落地，扩大本国输华产品种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国面向非洲的相关合作机制包括零关税政策，对我们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了中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底色。
3: Nations that ar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2: 博茨瓦纳大学商经法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贾洛尼·潘西里说，长期以来，中国为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
5: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只有 0.5%， 我们期待中国出境旅游机构与博茨瓦纳本地旅游公司开展对接，开发团队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本国青年学习中文，他们可以成为两国工商往来重要的沟通桥梁。
3: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es and the local businesses here.
1: 中博友谊渊源深厚，两国自1975年正式建交，多年来始终真诚相待，守望相助。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更广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根基。
0: 此次博克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不仅开启了中博关系新篇，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2026年是中国与博茨瓦纳建交第51个年头，半个多世纪的友好交往积淀下深厚情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指出，
7: 在中博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博茨瓦纳就十分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也是双方友好交往关键性和标志性的事件。在建交之后呢，尤其是在新时代以来呢，中博在经济合作方面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双边关系始终保持了一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在博茨瓦纳发展经济过程当中，中国也是帮助他摆脱对钻石的依赖呀，探索经济多元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支持力量。
6: 如今中博合作早已从一纸共识落地为广袤土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既深耕传统资源领域，也正向着绿色能源、数字民生不断拓展。在博茨瓦纳阳光充沛的南部城市朱瓦能，连片的光伏板铺展在辽阔草原上，这是中企投资建设的朱瓦能百兆瓦光伏电站，也是博茨瓦纳历史上第一个百兆瓦级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完成连条连式后，年发电量达 2.7 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35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有效缓解博茨瓦纳的电力供应紧缺局面。项目工程部副经理阿莫斯·切纳玛尼表示，
8: 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清洁能源，既能减少对进口电力的依赖，又能提升能源自主性，草原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保护。非中合作真正带来了惠民成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希望未来还能建设更多这样的项目。
6: 大项目带来了产业升级，也托起普通民众的生活希望。当地员工西贝洛·西汉巴说，
9: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电器安装、设备维护等实用技术，随着技能提升，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能更好地支持子女教育并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6: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务实合作的沃土之上，人文交流持续浇灌两国民心。博茨瓦纳拥有两所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这里已成为趋势。今年还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博茨瓦纳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活动，中国的电影、绘画、武术乃至茶道在当地受到追捧。当本地女孩为自己取下中文名字唐小英，用自信清晰的发音唱响来自中国的歌曲，童真的歌声跨越语言隔阂，成为两国友好最朴素的告白。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蒲杜荣介绍，

0: 教学与文化活动在博茨瓦纳非常受欢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咱们孔院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在发展的路上依然是任重道远。博茨瓦纳大学开设中文语言本科教育，今年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明年7月份招收中文语言本科生。有了中文本科毕业生，我们就能够为当地的中小学培养师资了。
1: 在孙红看来，中博合作扎根两国发展需求，也回应着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期待。
2: 中博关系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团结发展合作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价值，政治上树立了平等互信的典范，对彼此的核心关切呢，始终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博茨瓦纳作为非洲，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呢，双边在产业链延伸、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借鉴的样本。
1: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沙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新时代中非友好的崭新篇章。
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

0: 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登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登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姚籍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姚籍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且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0: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呢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也是滞留了两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
2: 今天的考试确实已经被取消，并且表示呢，他们也是昨天晚上临时接到的停考通知。我们来听一下考试客服中心的回应。
3: 考试已经取消了，很抱歉的通知您。我们也是8点钟才接到通知，所以9点钟我们的同事就立刻发了邮件通知到考生，因为是一个临时情况，系统里面都还没有更新。我们预计是在明天或者后天，我们会对系统里面的信息进行更新，并且会为您办理退款和重置，成功之后您就可以再重新报名。

0: 确实非常抱歉。
1: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雅思考试即便能够进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也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四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而社交媒体上呢，有部分考生反映12号、13号，也就是昨天、今天这两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我们来听一下北京考生唐同学的反馈。
2: 我是8月15号参加的考试，然后出成绩之后只有口语一科与学校要求差了0.5分，所以我就决定单科重考。我用2个月的时间来练习，我就在考试后60天最后一天报了名，结果得知10月13号的这个考试取消了。我如果再考试，我只能进行全科考试，不光要准备口语，我还要准备另外3科，这浪费了我的实习和做其他事情的时间。现在语言班也过了截止时间了，我如果不学雅思，我就没有办法出国了，耽误了我整个申请进度。
1: 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呢，记者也是就单科重考考生的考试期限的问题联系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当时呢，客服回应说，类似情况确实没有办法做延期，原因呢是因为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是全球统一规定的，直接写在了系统里面，没有办法做人工的更改。考生的全科成绩一旦在系统里面留痕，单科重考就必须在60天之内完成。客服呢，同时也表示，此前因为12号昨天单科重考的停考，已经有很多考生都在反映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已经多次跟英国主办方方面进行沟通，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呢，像这种情况确实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延期。雅思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呢，也直接影响到了考生的后续规划，因为一旦错过就没有办法刷新成绩，或者呢需要重新来报名全科的考试。当前的部分境外院校的语言班的申请通道已经关闭了，那么通过雅思考试达到语言的成绩要求，几乎是这部分考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唯一途径。所以呢，今天的再度重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主持人，
3: 听明白了，今天再度停考，且不说大家考不了试本身，即使是考试能够恢复，那么对考生的影响也已经事实造成了。那么这个考试究竟为什么说停就停？那现在有没有说法？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降低考试取消而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呢？
1: 昨天晚上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是不是有赔偿方案怎么定，协会呢现在还在商讨处理方案，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呢，考生的诉求现在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邮件当中所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邮件中呢，可以把姓名、考试场次、联系的方式和具体的情况一并写清楚。如果呢需要得到赔偿，可以在邮箱里面写清楚自己希望的赔偿方案是什么，以及呢需要协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把这些诉求写清楚之后呢，协会方面会最终有工作人员来进行答复。但是呢，昨天客服也对我说，近期的邮件量是很大的，回复和处理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中国内地的雅思考试是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合作举办的。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昨天回应表示，这一次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的技术问题导致，属于对方单方面取消。那目前呢，双方也在就后续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受到这一次停考的影响呢，后续的考试安排仍有不确定性。雅思考试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呢还没有办法确定完全恢复的具体时间。不过呢，根据他个人的一个判断和建议，他说16号往后的日期应该不会受到影响。那此前呢，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一些流传的说法，说整个10月份的考试都会受到影响。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客服中心工作人员回应说，官方目前没有整个10月停考的通知，也没有收到相关的安排。那在考位方面呢，此前工作人员就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呢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呢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界面。 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考试官方合作机构之一的 IDP 雅思昨天呢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雅思考位。新增考试呢是在昨天上午的10点正式开放的，如果有需要的考生呢也可以登录 IDP 的雅思报名官网来查询新增的场次，并且呢完成报考。当前呢正好是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考试停考至今呢也确实打断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此前呢在采访当中有雅思培训老师来向大家建议说，如果院校申请的截止日期临近了，考生可以主动联系学校来写邮件说明情况，问能不能延迟提交成绩。那不少的院校呢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其实是愿意通融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考生注意保留关于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邮件，沟通时呢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的内部考位啊、代报名啊等不实的信息。好的，主持人。
3: 好的，孙欣。近几年收取昂贵报名费的雅思考试频频出现所谓技术问题，那这种还能不能考、什么时候能正常考的不确定感正在折磨着众多的考生。这一次雅思考试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正常，停考给考生造成的后续影响究竟都有哪些，中国之声也将会持续关注。
0: 纵横点评，雅思考试顶着全球权威语言测试的光环，中国考生也花着放在全球都算是高昂的近2000元报名费奔赴考场，把留学的前途拴在一次语言考试上。可是严肃权威的外壳之下，雅思考试的办事风格却颇有几分草台班子的气质。一条短信就可以反复按下暂停键，故障细节不愿细说，额外损失概不负责，解决方案也是主打一个感谢各位理解配合。
3: 雅思考试既是一场国际英语语言测试，也是一门分工清晰运转多年的全球生意，中国考生无疑是全球市场的重头。关键赚钱嘛，不寒碜，可做生意不能只把精明刻进骨子里，却把最该给到的专业性和确定性以及契约精神当成可有可无的赠品。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人脸授权。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的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作 AI 短剧啊、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
3: 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哎，这句广告词啊，近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上接连出现宣传。那社交媒体平台上银行职员3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了。那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所谓卖脸兼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有没有权益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6: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5: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7: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5: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 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

0: 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聚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 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是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0: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0: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 现在都支持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0: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2: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0: 黄隐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2: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授权出去了。从这样的长远机制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0: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广泛开展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韧性宣传教育，推动加强居民住房安全韧性建设，引导增强家庭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等。今天，欧佩克将发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这是原油市场三大最具影响力的月度报告之一。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报告将延续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的下调趋势，此前已连续五个月下调。受中东地缘局势、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不稳定等影响，当前需求走弱、供应降得更快的格局，使月报数据对国际油价的走向具有重要指引意义。当地时间12号到13号，华沙安全论坛在波兰华沙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军界、学界和商界人士将围绕欧洲安全、北约防务、地区局势、无人机技术、能源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今天继续在泰国曼谷举行，这是泰国时隔30多年再度承办。会议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其中世界经济展望将更新全球增长预期。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我们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位于深圳的皇岗口岸历经7年建设重新开关，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中方决定对薄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